0: 领取啊一些基础的权益，包括我刚才说的一部分，像爱优腾啊等等这些会员的，这就是最实打实的，对吧？这个现在网上要买，差不多要25到30块钱一个月啊，这个我们就可以免费给您提供，你每个月需要的话，你就直接去领取就行。这个主要是通过 APP，因为这个承载的功能还比较复杂，交互也比较多，在 APP 上可以更方便的去看您可以享受的那些东西啊，具体包括权益啊、出行啊。啊，那个标识啊，服务啊等等，都是可以在那什么看到的，啊，如果再有什么不明白啊，您打10086，您只要打通之后，马上就会听到您进入了全球通专席，啊，是不走那个排队等待序列的，
1: 对对
0: 这
1: 对，
0: 样啊，
1: 所以说，
0: 还是有很多特权啊。
1: 对，好嘞，感谢王总的回答。那我们来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哈。明天的上线单位呢是邢台市民政局，各位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0: 邮储银行信用卡，悦享家庭日，有你更美好。每周六中石化、中石油加油，享满240减40，超市美食满30减15，另有新客激活送208元礼包，消费达标送30元商圈券，更多优惠等您享，详询邮储银行各网点。邢台市中心血站始建于1984年，是邢台市唯一经河北省卫健委批准的采供血机构，隶属于市卫健委，负责全市20个县市区的采供血工作。目前全市辖区内临床用血全部来自自愿无偿献血，市血站以保证血液安全为核心，以满足临床用血为目标，将科学管理、安全血液、热诚服务、满意顾客、持续改进、追求卓越的质量方针贯穿于采供血全过程，促进了采供血工作的持续健康发展。为满足临床用血需要，为患者送去生命的希望，请广大市民勇敢地伸出手臂，献出您的爱心，无偿献血，奉献爱心，献血从我做起。邢台燃气提醒您，使用燃气不要离人，请保持良好通风，人离火灭阀门关，养成用气好习惯。邢台燃气24小时服务热线222-2569，服务零距离，真诚尽万家。
1: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2: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行寒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0: 关注身边新闻，播报天下大事，邢广新闻以声动人。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邢广新闻，我是林可。
4: 我是雪山。今天是7月24号星期五，农历6月11。今天的邢广新闻您将听到

0: 以下内容。
1: 培育壮大特色产业集群，加快邢台跨越提升发展，共享制造赋能特色产业集群焕新，
0: 筑牢防汛屏障，保障安全度汛。
1: 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县域特色产业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却也长期受困于设备成本高、技术门槛多、企业单打独斗的共性难题。如何破局？宁晋县与临溪县以线缆和轴承两大产业为依托，一个共享产线降成本，一个共享实验室破瓶颈，亮出了共享制造赋能县域特色产业的形态方案。走进位于宁晋县的河北欧达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的共享车间，记者看到车间内十几条辐照生产线正火力全开，为当地多家企业生产的光伏电缆进行辐照加工。河北惠明线缆有限公司销售经理陈小宁：
2: 以前都是跑到外省去做辐照加工，光是运费就占到辐照成本的30%到40%。现在这儿有了共享车间，接到订单就送到这里加工，既方便又省时。
1: 为解决电线电缆生产企业共性制造需求，宁晋县两家线缆龙头企业联合创建了欧达新能源共享车间，目前已有83家本地企业选择到这里加工电线电缆。河北欧达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销售经理赵和义：
3: 我们的共享车间不仅能让中小企业在不采购高价值生产设备的前提下，就能拥有大企业的高新设备和现代化生产线，不止提高了生产效率，还大大降低了生产成本。我们辐照中心有4台进口的加速器，满负荷生产能达到日产能200万米光伏线。
1: 宁晋的共享车间解决了设备之困，临溪的共享实验室则瞄准了技术之难。在临溪县中赛国际轴承产业共享实验室，技术人员正在为河北星马轴承科技有限公司的环硅母件进行检测。该公司总经理马宗良告诉记者，精确校准母件是轴承批量生产的第一步工作，但在以往母件都会被送到外地进行校准。河北星马轴承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马宗良：
4: 一个是计量设备价格太高，一台就得几百万，而且还需要配备专业的检测团队，另外本地也没有企业做母件校准，所以只能送到洛阳、杭州等一些轴承检测机构做校准。
1: 星马轴承此前遇到的难题是临溪轴承产业集群内3000余家相关企业遇到的共性问题。为解决这一难题，临发集团与塞尔维亚 ZS 公司合作建设中赛国际轴承产业共享实验室，并整合省滚动轴承产业质量监督检验中心资源，配备300套先进设备，为当地轴承产业提供全面体检。检测周期由寄至外地的10天缩短至本地5天。河北临溪轴承工业园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王腾：
5: 我们将持续深化与塞尔维亚 ZS 公司的合作，推动中赛国际共享实验室技术成果加速转化，助力更多轴承企业突破技术瓶颈，把临溪打造成全球知名的轴承产业高地。
1: 从宁晋车间里火力全开的辐照产线，到临溪实验室内精准把脉的检测设备，共享制造不再是简单的设备租赁，而是将龙头企业的高端产能、国际先进的技术资源转化为中小企业的急用型生产要素。当各自为战变为协同共享，我市县域特色产业集群正走出一条降本提质增效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径。
0: 7月23号，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郑传骥到市高新区、市经开区调研项目建设、产业发展等工作。郑传骥强调，市属开发区是邢台经济发展的主阵地，项目建设的主战场，要坚定不移实施大项目拉动战略，全力以赴推进项目建设，千方百计扩大有效投资，为全市绿色

0: 转型发展提供有力支撑。要强化资源要素保障，完善项目全生命周期服务体系，常态化深入一线督促指导，不断增强投资主体的活力和信心。要进一步突出主责主业，吃透用好上级政策，聚焦新能源装备、数字信息、新材料等主导产业，主动靠前对接项目，招商引资，推动更多大项目、好项目落地邢台。要加强项目监督管理，严把项目安全关、环保关、质量关，以促发展、惠民生、守底线的实际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
1: 进入汛期以来，我市各地各部门加密巡查值守，排查风险隐患，完善应急预案，备足保障物资，织密汛期安全防护网，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七里河作为市区南部主要行洪排涝通道，防汛任务尤为重要。在七里河岸边上，工作人员正在对七里河水位进行日常巡查。市城管局七里河建设管理中心综合办公室副主任李成航：
2: 进入七月份以来呢，我们加密了河道的巡查频次，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确保汛期各类问题第一时间发现处置。
1: 在加大巡检力度的同时，七里河建设管理中心还将水位调整至低水位运行，并持续排查清理沿河行洪障碍物，加强沿河橡胶坝、堤防护坡和防溺水设施的巡查维护。市城管局七里河建设管理中心综合办公室副主任李成航：
2: 我们将密切关注天气变化，科学做好防汛各项工作，安排专人巡查沿河橡胶坝和百泉大道地道桥等重要点位，及时劝离河道内戏水游玩群众，充分发挥呢七里河行洪排涝功能，全力保障两岸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城区河道防汛织密安全网，山区防汛同样周密扎实。临城县赵庄乡梁家庄村所在的蝎子沟片区地处深山区，汛期来临前，当地提早部署严密防控，全方位筑牢山区汛期安全屏障。临城县赵庄乡梁家庄村党支部委员秦菊荣：
3: 在汛期前，我们都逐步开展抹排，重点核查房屋的安全状况，登记在册的居住人员信息，一旦是那汛

0: 全方位的筑牢汛期安全防护网，守护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1: 人员及时转移安置是做好防汛工作的一项重要措施。在梁家庄村一处应急避难场所内，除了常规防汛物资外，还配备了被褥、应急药品以及发电机等保障设备，确保险情发生时转移群众能够得到妥善安置。临城县赵庄乡梁家庄村村民苏建军：
2: 每年一到防汛期间，村干部都要进我们户里，都要是搞宣传，带着怎么个转移路线，怎么个走法，带着我们都心里特别明智。再说他们是准备这个防汛物资，准备特别全。一到下大雨期间，村干部要通知我们，都随时的转移。因为说，按那个路线，按那个方案都开始行动。
1: 据了解，梁家庄村所在的赵庄乡34个村均为山区村。五月份以来，该乡相继修订印发了地质灾害防治方案、山洪灾害防御预案、人员转离安置预案等。合理设置了乡村两级应急避难场所，建立了人员转移台帐，组织34个村同步开展避险人员转移演练，深入实施各种风险隐患排查治理，目前均已做好防汛准备。临城县赵庄乡党委副书记刘毅：
3: 我们建立了乡村干部汇报校应工作机制，村干部和党员保护通讯方面，在原有卫星电话的基础上，增加了对讲机和北斗短波纹手机，确保汛期通讯畅通，并持续加大对星空河道、地质灾害点、山洪风险区等重点部位的排查整治力度，确保安全渡汛。

0: 日前，记者从中国人民银行邢台分行获悉，截至六月末，全市信用贷款余额1588.88亿元，同比增长17.74%。今年以来，该行积极引导金融机构扩大中小微企业信用贷款投放，以特色产业集群为重点。该行组织金融机构主动下沉服务，推行一群一策、一企一方案，简化审批流程，提供一站式便捷服务。同时，依托征信报告、经营流水、购销订单等多维信用数据，降低担保抵押依赖，有效提升市场主体融资便利度。
1: 近日，我市2026年百城万店拥军行活动启动。本次活动由市双拥办、市退役军人事务局、邢台军分区政治工作处、湘都区政府共同举办。现场举办了全市退役军人军属专场招聘活动，提供200余个拥军岗位，可满足退役军人军属多元化就业需求。据悉，81建军节前后，我市各地将持续深入开展形式多样的拥军会军活动，营造崇尚军人职业、尊重退役军人的浓厚氛围。
0: 下面播送7月22日各县市区环境空气质量日综合指数排名。前五名依次是市高新区 4.546，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17微克，市经开区4.676，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18微克，宁晋县4.719，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19微克，信都区5.102，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20微克，湘都区5.132，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19微克。后五名依次是南宫市6.556，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34微克，威县6.371，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33微克，临溪县6.360，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30微克，清河县6.217，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32微克，平乡县6.196，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30微克。
1: 今天的行广新闻就播送到这里。本次节目编辑雪山，新闻热线2277001。
2: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88.5、FM90.3，邢台综合广播。
3: 济南微贷，安全便捷无杂费，最高可贷1000万，详询邢台银行96306。
4: 中国农业银行网捷贷，带来美好生活，全自助、免担保、纯线上，额度最高100万元，3年内可按月还息，到期还本。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网捷贷即可申请，详询农行各线下网点。
5: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6: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I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邢台市湘都南路6666号。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热烈祝贺德龙钢铁集团第四次上榜世界500强，德龙人用钢铁故事创美好生活。城央改善红盘，海棠云送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较高，光净洋房，二级新品全系横厅与全景落地窗，奢阔宽净舒居典范，一期实景准现房，今年交付，海棠云送，详询0319-2601-888，预售证号行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无偿献血，从我做起，救死扶伤，情暖人间，邢台市中心血站。
1: 暑假快到了，家长朋友们，您是不是又开始发愁了？
2: 白天要上班，孩子谁来管？作业没人辅导，两个月会不会荒废了？
1: 别怕，今年夏天，邢台综合广播联合紫金山书院，为您和孩子准备了一个不一样的暑期体验班，在动手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现在开始报名了。
2: 在这里，用趣味科学实验为理化提前铺垫，让科学变得触手可及。
1: 在这里，专职老师盯作业，全科查漏放心问，在梳理中不让难点过夜。
2: 国标级实验室，专业教师团队，省心托管，学业培优，科创启蒙，一站式全搞定。
1: 报名电话13754598889，
2: 成长 N 次方，期待和您相约。
1: 今年夏天，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假期体验。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九点整。
3: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4: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5: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行韩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3: 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

从女性观点让我明白的说，无论你是挖心掏肺呼天想地或是热情如火，不止白白惹人讨厌让人嫌你啰嗦，恨不得没跟你认识过，你讲也讲不听，听又听不懂，懂也不会做，你做又做不好。

有太多男女就像你就像我，年纪轻轻开始拍拖，纯纯的爱过着天雷地火，眼看卿卿我我，眼看情海深波，最终日子还得往下过。你可以说我冷漠，或是怪我刻薄，我倒想等着看你没我能不能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1: 暑假快到了，家长朋友们，您是不是又开始发愁了？
2: 白天要上班，孩子谁来管？作业没人辅导，两个月会不会荒废了？
1: 别怕，今年夏天邢台综合广播联合紫金山书院为您和孩子准备了一个不一样的暑期体验班，在动手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现在开始报名了。
2: 在这里用趣味科学实验为理化提前铺垫，让科学变得触手可及。
1: 在这里专职老师盯作业，全科查漏放心问，在梳理中不让难点过夜。
2: 国标级实验室，专业教师团队，省心托管，学业培优，科创启蒙，一站式全搞定。
1: 报名电话13754598889。
2: 成长 N 次方，期待和您相约。
1: 今年夏天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假期体验。
0: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布线，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信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千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十点整，
3: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4: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邢台市中心血站。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5: 中国联通倾力打造的新一代家庭智能中枢，算力加 AI 双核驱动，真正实现一机在手全家智能。院线大片安防监控、健身运动、高清视频通话、大屏云盘，统统轻松搞定，更智能、更便捷、更安全。智家通通就是全家人的 AI 生活管家，联通智家通通都行。
6: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I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66，邢台市香都南路6666号。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知道，这么多年以来，很有领导感，长官去全在小伙子，可是这小伙子思想真想着对刘禅事业的贡献，还在续写着对刘禅建立成功的故事，这儿也更难。是否？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1: 暑假快到了，家长朋友们，您是不是又开始发愁了？
2: 白天要上班，孩子谁来管？作业没人辅导，两个月会不会荒废了？
1: 别怕，今年夏天邢台综合广播联合紫金山书院为您和孩子准备了一个不一样的暑期体验班，在动手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现在开始报名了。
2: 在这里用趣味科学实验为理化提前铺垫，让科学变得触手可及。
1: 在这里专职老师盯作业，全科查漏放心问，在梳理中不让难点过夜。
2: 国标级实验室，专业教师团队，省心托管，学业培优，科创启蒙，一站式全搞定。
1: 报名电话：13754598889。
2: 成长 N 次方，期待和您相约。
1: 今年夏天，
2: 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假期体验。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1点整。
3: 邮储银行信用卡悦享家庭日，有你更美好。每周六中石化、中石油加油，享满240减40，超市美食满30减15，另有新客激活送208元礼

0: 包，消费达标送30元商圈券，更多优惠等您享，详询邮储银行各网点。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生活大家帮227-7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3: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4: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行涵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金融城市每一刻。

0: 暑假快到了，家长朋友们，您是不是又开始发愁了？
1: 白天要上班，孩子谁来管？作业没人辅导，两个月会不会荒废了？
0: 别怕，今年夏天，邢台综合广播联合紫金山书院为您和孩子准备了一个不一样的暑期体验班，在动手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现在开始报名了。
1: 在这里，用趣味科学实验为理化提前铺垫，让科学变得触手可及。
0: 在这里，专职老师盯作业，全科查漏放心问，在梳理中不让难点过夜。
1: 国标级实验室，专业教师团队，省心托管，学业培优，科创启蒙，一站式全搞定。
0: 报名电话：13754598889。
1: 成长 N 次方，期待和您相约。
0: 今年夏天，
1: 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假期体验。
2: 储蓄理财、消费贷款、转账缴费，一键轻松拿捏。邢台银行手机银行，您的贴身金融管家。
1: 中国农业银行商户一贷，祝每个商户笑容常在。申请易，纯线上，免担保，额度最高200万，期限最长5年，更享普惠利率。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更多，祝业快一贷即可申请。
3: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架起沟通桥梁，倾听百姓呼声，树立行业新风，共建和谐邢台。航风热线，邢台市文明办、邢台新闻传媒中心主办。
4: 架起沟通桥梁，服务全市人民。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孟楠。我们今天的上线单位呢是中国移动邢台分公司，带队负责人是副总经理王磊。王总您好，欢迎走进我们的直播间，来给我们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吧。
5: 主持人、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早上好，非常高兴再次来到航风间给大家进行服务。
4: 那么随同王总一起来到直播间的还有网络部经理李军、市场经营部经理张书静，欢迎大家的到来。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电视呢邢台综合频道以及手机客户端我看行正在进行同步直播当中哈。如果您在中国移动的通讯服务和网络服务等方面有哪些问题的话呢，也欢迎大家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13-0233、213-0244和213-0255，来同我们的直播间的嘉宾来进行沟通和交流。网络客户端的朋友可以手机下载客户端行动新闻和我看行，微信公众号关注行周报邢台网，进入问政邢台界面来跟我们进行留言互动就可以了，也是期待大家的参与哈。其实现在进入汛期之后呢，不少地区都出现了恶劣的天气，通过网络我们也可以看到哈，包括通信在内的各方面的抢险保障，相信咱们邢台移动公司也会做好一些相关的准备。都做了哪些工作呢？来请我们的网络部的李军李经理干给我们进行一下简要的介绍吧。
6: 好，大家好，我们现在我们邢台已经进入了主汛区，在于七下八上是我们邢台主汛区，大家也感受到近期我们天气是雨水较多，对于这种汛期对通信造成的影响，我们邢台网络部提前进行了很多预案的设置，包括物料的准备，我们进行了线路的巡检，还有大量的这个线路施工设备的运用，同时呢我们也运用了一些新的技术，比如说我们的卫星背包站，还有我们这个网络结构的调整，

0: 我们现在又有新的这个卫星边防站呢，是一个小型的卫星设备。如果我们在又遇见了洪灾，信号中断的情况下，可以这个卫星边防站直接就拿到现场，然后通过连接卫星就能提供一个便捷的一服务。同时呢，我们会对我们这个线路呢，还有我们的这个设备都进行大量的巡检，也准备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包括我们这个应急抢险队伍，包括我们这个发电机，包括我们燃油的准备，也充分的做好了应对我们恶劣天气的准备。
1: 经过李经理的。

0: 全方位都在守护大家的通信安全，让我们在汛期也能够安心使用网络哈。其实还有很多朋友想知道哈，咱们这个全球通的这些客户是能够享受到哪些实在的权益呢？下面呢，有请我们的王磊副总经理来为我们来进行一下解答。
1: 好的，是这样，全球通呢是我们中国移动推出的一个高端品牌，大家可能也都早有耳闻啊，20多年的品牌了。那么它代表的还是我们在服务和品质上的一种追求。那么从全球通品牌的服务上来说呢，我们现在是有三方面的这种特权。一方面呢是全球通有它的专属标识啊，也就是说咱们的手机，如果您是全球通的话，它是可以看到您在手机的左上角上会有一个移动全球通的这样一个字样啊，这样是跟别人不一样的一个标识。第二个方面呢，它会在服务上有一些差异化啊，比如说我们在打1008留热线的时候，它会有专席的接入啊，比如你到营业厅的时候，它会有专席的这种快速通道等等啊，包括我们在日常的一些业务办理的时候，包括你的信用度啊等等，它都会是有一些专属的差异化。第三方面呢，就是我们针对全球通呢是有一个回馈计划，也就是说，如果你是全球通客户，那么一方面你可以享受商旅的优惠，比如说你在外地出差啊，可以使用我们的全球通的这个 VIP 的候车室啊、候机室等等啊，也同时可以通过全球通的这个网龄计划呢，也可以参加到我们的一些会员权益的赠送啊，通过这个会员权益可以领取爱优腾的这些权益，甚至于一些包括现在什么美团外卖啊等等啊，这权益还很丰富的100多种啊。最后还是提醒大家，就是除了刚才我说的这三个啊，如果您是全球通，那么您的网龄大于20年啊，就是相当于我们忠诚的全球通，我们还可以再去享受啊升级计划，就相当于您在您既有的全球通基础上还可以再升一个档次。如果这样的话，咱还可以领取更多的一些权益和礼品啊，这个需要咱们到咱们的 App 上去查一下。啊，这个每个人的情况可能不一样，但是前面这三个属于全球通基础权益啊，是都拥有的。
0: 那么听完了王总的介绍哈，大家对于全球通带来的一些福利，相信也比较清楚了哈。一些出门在外的通信呀和出行权益都是实打实的哈，我们可以用到的哈。那么现在呢，也可以说到很多的这些学生们都已经放暑假了哈，家里的手机、平板、电脑是会一起进行联网的。那么经常会碰到 WiFi 满格，却这个网速比较卡顿的情况哈，很多用户都不知道怎么处理。接下来请我们的网络部的李军经理教大家来，如何快速搞定家庭上网的卡顿问题。
2: 好的，随着暑期的到来，我们家庭的好多学生们都已经放假了，家里面的这个无线网络、家庭无线网络成了我们一个热点，大家使用的非常频繁。那么如何保证我们的无线网络高质量的使用呢？首先我们要保证我们这个网和路是匹配的。网是就是说，你现在我们市区已经开通了千兆网络，那你现在是否办理了千兆网络的业务？如果你这个网还不是千兆网络业务，那你这个速度肯定上不去，也可以到我们前台或者咨询我们业务办理。第二个就是，如果你现在办理了千兆业务，那么你这个路由器是不是千兆路由器？就是我们现在以前处理过很多这种用户的这个问题，发现我们家庭里边这个路由器还是用了好多年的一个老旧的路由器，那你这个路由器根本就是百兆的路由器，甚至是几十兆路由器，那你这个网再快，你这路由器已经就卡住了，就相当于我们把高速公路都修到你家了，但是你家里开了一个老旧小的小车，那就肯定速度上不去。就是首先你要保证的这个网和路是匹配的，那么你如果家里如果这个路由器还不行的话，尽快换我们千兆路由器，这样的话能发挥我们最大的这种网络的效用。第三个就是说，如果也是都没有问题，网和路匹配的，那么我们要检查这个路由器。家庭这个路由器是我们家庭网络的中枢，如果路由器存在一些问题的话，那你这个家庭网络整个就可能就效率就不好。那么首先你看看你这个路由器是不是长期使用，如果长期使用，就这个有的时候会像我们这个电脑一样，它里边存储的东西很多，可能就会造成一个假的一个死机现象。那么建议就是你们把这个电源掉下电，重新起一下，让它重新来清一清内存，发挥作用。这是一方面，再一个就是看看有没有蹭网的情况，就是你可以点通过浏览器打进去这个地址，像192.168.11，进去以后用于管理员的身份看看有没有不知道的这个用户连接到我们家里网络了，家里的网络，然后如果是说有的话，继续是把它清除掉。第三就是，如果是说这些都处理没有什么问题，那么看看是不是我们网无线路由器的这种布局有问题，还有我们家里的这种

0: 格局是不是和我们这个房间的格局和我们这个路由器这个布放有问题？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可以邀请我们去上门，就给你来进行一个优化，甚至我们可以做我们家庭的这种全光网络的一个布放。整体下来，如果有问题的话，可以再咨询我们来帮我们用户来解决我们的问题。
1: 好的，感谢李经理的解答。我们来关注热线电话哈，打入21302444的这位朋友，您好，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2: 哎，你好，主持人好，一众领导好，我反映了，就是说我原来是18元那个300兆的带宽，现在改成59元的1000兆的带宽了，我想还改成便宜点的资费，那个我这电脑用吧，跟以前没有区别，
1: 所以就
2: 才
1: 是
2: 能
1: 想
2: 改
1: 把这
2: 回
1: 个
2: 来。
1: 带宽给改回去，是吗？
2: 对的，就改回去呗，降下资费呗，我就说。
1: 好嘞，王总，您看这个样可以吗？
3: 我听懂了。首先，我得跟您解释一下，就是我们当前呢面向客户的宽带资费最低的资费呢是59元。然后呢，咱们当时可能在比较早的时候，就是我们应该是这话应该是5、6年前啊，我们可能会有过18元的这种资费啊，因为当时是这个宽带的初创时期，我们的当时的宽带在。前期的时候会有一些这个低质的宽带和低质的这种低价的和低质啊这种资费，下来以后吧，我跟您查一下，第一个就是说看一下，咱们当时是个什么情况啊？如果说这个资费刚刚办理时间很短呢，我们应该还是可以想办法；如果这个时间办理比较长了，那个老资费已经不具备了，那我们就再重新给您看一下用什么资费合适啊。但是我还是其实建议您考虑一下这个千兆的这个继续使用，因为目前看。现在我们这个整个的59元的宽带，这个千兆也是市面上最合适的一档资费了。因为现在实际上59元已经是给不到1000兆，这还是因为咱们以前是老客户，所以它升级过来的给的比较高啊。正常的59可能也只有600兆，所以这样的话，我建议咱们下来以后联系一下，把这个资费再给您重新的讲一讲，然后咱们再看用什么合适，行吗？
2: 他这个是，你看原来300兆的，我用这个电脑，我这是连锁店啊，不是，就是换成1000兆的，我这结账了干啥了，还是这样，哎，没有区别。我就想，是吧？在这费用提高了，但是那个效率没有提高。
3: 我明白您的意思。刚才那个李经理其实也讲了，这个网速其实取决于3个要素啊，一个是网，一个是通路啊，一个是终端。然后这个呢，咱们现在可能网是涨到1000了，但是比如举个例子，您1000的网配了一个100兆的路由器，路由器没换，那它肯定是上不去，对吧？
2: 换了，都是咱们路由器是 WiFi 7，光猫也换了，都是咱们的新设备。
3: 行，那这样。那咱们这个节目结束之后啊，我们安排人去给您看一下，就是说，看哪里不符合您的需求，是吧？比如说，是效率，没有提升，还是说，是吧？还是说，比如电脑，咱就极限了，你说1秒钟它就到这个水平了，还是什么情况？咱们去现场看一看，如果实在不合适，咱们再调
2: 我
3: 整，
2: 就
3: 好
2: 是
3: 吗？
2: 想降下资费，我改了就是1个月，就是6月份改的。
1: 好的，这位朋友哈，您的问题我们已经记录下来了，稍后呢也会有咱们的工作人员跟您联系，您有什么问题，包括您提到的一些网速的问题啊，都可以稍后啊，也可以跟我们的移动的这个专属的工作人员来进行一一的这个沟通和解答，您看可以吗？
2: 好的，哎，
1: 哎，
2: 谢
1: 好
2: 谢。
1: 嘞，感谢您的来电，我们继续来关注到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朋友的问题哈，说这家里呢是有3个移动号，2个号呢是在享受着这个单位的优惠，孩子的号没有优惠，咨询一下是否能够取消单位的套餐优惠去办理亲情号的优惠。哎，王总，给我们解答一下吧。
3: 首先是这样的，就是我现在不太清楚您所在的这个单位是哪一个单位，因为我们跟一些企业是会有一些特殊优惠的，这里边包含可能有企业统一付费的情况，也有一些是这个我们给企业的一些组网的这种优惠，这个下来以后需要查一下。另外就是您还需要征得您企业的同意，如果比如说这个号码是企业付费的话。那您取消呢，那你还得跟咱们本单位的这个相关的负责人要说清楚，是吧？如果说，比如说他不涉及到这个企业付费，但是因为您也是企业一份子， 涉及到你打别人和别人打你，你退出以后别人打你的时候价格可能就要贵，这个企业是否允许啊？这个还需要跟咱们企业去做一些沟通，下来以后我们联系一下，看是哪个单位，然后咱们看怎么处理合适。
1: 对，您可以把您的这个联系方式在后台呢留给我们的这个导播工作人员哈，稍后呢也会跟您来具体联系。

0: 继续来关注到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朋友的问题哈，说这个套餐流量达到这个限速之后，再去办理夜间流量包，还能去恢复到高速的网速吗？王总。
1: 嗯，可以的。现在是这样，就是首先是您刚才说到的限速这个概念，其实我们在 5G 以后啊，就是我们在 4G 的时代推出过叫这个限速不限量的套餐，但是到了 5G 时代之后，我们就已经全面都切换成了限量不限速的套餐，也就是说还是按量计费，因为也是发现啊，这个5G 的速率它一旦下降之后，客户感知影响很大，所以就是如果这种采取这种不限量的方式之后，实际上是不利于客户使用的，所以我们现在给的都叫超大流量，然后这个限量啊，就到了以后咱们就停止使用的这种模式。然后至于刚才客户说的这种情况，就是他应该是早期的那种不限量套餐的用户啊，这种情况下呢，如果说您已经限速了，那么你购买限速就叠加的这种包啊，那么在叠加包内的使用啊，您是不限速的。啊，但是前提是你，比如说你买的是闲时包，那你就只有到夜间去使用，它才不限速，白天还是会被限速的。
0: 对，所以说这个问题给大家解答清楚了。来关注到热线电话打入2130233的这位朋友，您好，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2: 你好，主持人好，一众领导好。我这是一众的，有了十多年了。这个网老是断断续续，断网掉线儿。解决不了。另一个还有个问题，我前三年前，参加咱一个的活动，说就是一家亲一个主哈，带3、4个富豪，就是这个套餐，我想这个到期了，能不能改一下？另外一个如果这个网解决不了，我要信号断网，还有什么更优惠的政策？
0: 这一共是问了将近这个三个问题哈。
2: 对，
0: 就想第一个问题，想问一下，您是住在哪个小区呢？
2: 新兴东大街检察院家属院。
0: 检察院家属院这边的这个宽带经常断网的这个问题，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这个资费到套餐到期了，想去更换，想改低一点，是吗？
2: 对。
0: 哎，对，这两个问题，来，王总给我们解答一下吧。
1: 嗯，好的，客户一共提到三个问题啊，这个是这样，第一个问题呢，关于宽带不好用的问题。下来以后呢，您留下联系方式，我们安排人上门去检测，因为这个通过电话可能很难解释清楚到底是网的问题、光的问题，还是这个设备的问题，还是什么其他的问题，所以我们去现场看一看。如果说有什么问题，咱们现场去说啊，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就关于资费的问题。资费呢，这个选择合适的资费是咱们客户的自由和权利啊，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下来以后我们可以去跟您再去对一下啊，就是到底咱们这个资费是合适还是不合适？不合适，咱们需要换成什么资费啊？这是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呢，就是关于携号转网，根据国家的相关规定，携号转网是咱们运营商提供的一项基础服务啊，这个也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因为你携出之后呢，就不是我们的客户了，所以我给您介绍不了相关资费，因为您这个需要问那个你要去的那边是谁，是吧？你要是想去哪边，可能要看他那边资费。但就我所知，目前看，整体的资费应该都是这个差不多的。我刚才大概听您99资费啊，而且是一主多付，一主多付，实际上现在这个单价已经合得比较低了，所以是不是会有更多的优惠呢？可能还需要咱们下来以后去看。但我觉得不管怎么样吧，只要在我们移动啊，我们就把服务做好。那我们也先把您的网的事情查清楚、解决好。然后具体后边你
2: 我
1: 怎么
2: 给
1: 选
2: 这个再多说一句话，
1: 啊？
2: 我这个从个疫情期间的上网课开始，
1: 啊？
2: 一直到现在断断续续，移动那个工程师哈，维修人员哈去过多次，
1: 啊？
2: 那不老实说检测，问题不大，一直到现在不知道是断断续续的，能不能麻烦领导给重视一下，彻底给解决一下？
1: 没问题，这样。这个号码我们记下来，两个方面，一个是我们再安排人去现场看一下，因为疫情到现在已经时间不短了，这个过程确实也跟这个确实很长时间了，我们先看看到底，从这段时间有没有变化。第二个就是咱们也对一下，看您所谓的这个卡的这种感受啊，是个阶段性的呀，还是一个跟某个网站相关是吧？比如您登录某个特定的网站卡，那下来以后我们也跟踪一下，可能这个事儿就是说。如果去过，应该就是光上可能问题不大。那我们就看看是网上是不是有别的问题，行吧？
2: 好的，谢谢。
0: 哎，好嘞，我们继续来关注打入2130255的这位朋友，您好。
3: 哎，你好。

0: 哎，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1: 我说这个手机，我现在我这个老年人有时候他这个发这个短信，上个月消费需要点击一下才能知道上月的消费。我这个意思说直接发过来上月消费多什么什么多少钱都完了呗。我一点开就什么做，有好多东西现在我麻烦我那个老年人，是这个意思。
0: 哎，王总。
2: 嗯，明白，我听懂这个客户的诉求了，就是希望我们把这个账单用短信的形式去呈现，是这意思吧？但是是这样的，因为这个短信的这种技术限制啊，我们只能呈现70个字，也就是说很可能我给您发的这个信息啊七零不整的，就是我可能说了一半的话这个就没了，所以这样的话可能给您带来会有更多的误会，所以我们现在给的是一个短信的这个提示，然后呢提示之后您点击之后就会链接到我们的这个 APP 上，因为在那个上面呈现是会更清晰的，确实是这么个情况啊。但您这个建议我们也记下来啊，我回头也去推动一下，如果说比如说我们对比一部分这个客户相对年龄比较大的，比如说是吧，
1: 对，就
2: 这个
1: 就是我们老年人大，
2: 对，我们可以简化一些，看尝试着能不能用短信的方式去承载，
1: 哦，直接发出来就行。好的，
2: 好
1: 的，
2: 谢
1: 谢
2: 谢
1: 谢，
0: 行，感谢您的来电。
3: 民主线，连心桥，服务处，监督岗。您现在收听的是航风热线。
0: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正在直播的是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今天的上线单位呢是中国移动邢台分公司。如果您在移动的通讯服务和网络服务方面有哪些问题呢，也欢迎大家可以来跟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电话213-0233、213-0244和213-0255来同我们直播间的嘉宾进行沟通和交流。其实很多朋友反映到哈，最近这家里呢在装修房子，这装修完了之后呢电视线是乱糟糟的哈，咱们移动有没有什么产品能够精简一下电视的线路呢？这个问题请我们的市场经营部的张淑静经理来给我们解答一下。
4: 好，各位听众大家好啊。然后就刚才主持人的这个问题呢，我也做一个这个简单的给大家一个回应啊，就是其实随着我们智能化的产品的升级和迭代呢，我们家里以前呢，可能如果要是具备上网啊、看电视啊这些娱乐的功能呢，可能我们需要很多个设备。但是呢，这个根据设备的这些升级呢，我们现在呢已经把我们的这个机顶盒呢，然后可以全面的升级成一个叫智慧小盒的。然后这个小盒的这个整个的功能呢，它其实不仅是具备了你可以看我们以前的这种普通机顶盒的这个能力，也就是说你可以看所有的高清的电视啊，无论是我们的这个转播类的还是我们这个直播类的，然后这个呢里边有我们上千个这个频道和栏目。第二个呢，同时它也具备了我们一个摄像头的能力，就是以前我们家里的摄像头呢也是一个独立的设备，那么呢它就是也集于这个设备于一身，然后呢你可以在家里去看，我们就是不在家的时候呢也去可以看我们家里的一些情况。那么同时呢它还具备了兼顾了我们游戏的一个能力，也就是说我们平时在家里去做切水果呀，然后健身呀，娱乐呀，可能我们还需要再买一个平板去承接，那么呢这个小盒呢你就可以直接呢去应用它里面的这些娱乐的游戏。那么这个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呢，就是特别适合我们办公的这些人群啊，就是平时的时候我们不可能背着自己的电脑来回走，但是呢现在我们的这个小盒呢大概长宽大概也就10厘米左右，然后你拿着这个小盒直接出去呢，就是不用带我们的这个显示屏，然后你直接插上就可以随意的在我们的一个显示器的面前呢，就是使用你具备云电脑这样能力的一个电脑功能。所以说呢现在已经几乎在4合1和5合1的整合能力下呢，我们的这个机顶盒的这种设备呢也已经全面升级成智慧小盒，也欢迎大家呢可以去升级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设备，然后可以这个把家里的那个美观呢也重新这个布布线，然后呢由多个变成一个，然后呢我相信家里呢也会非常的干净整洁。那么这些业务的办理和我们产品的这个详细的这个情况呢，也可以到我们的营业厅呢随时进行这个观看，然后以及咨询和办理。
0: 好的，听完张经理的介绍哈，如果说大家有一些需求的话呢，也可以来对我们的设备进行一下升级。其实到了这个暑假了，很多朋友们都会在这个晚上追剧、刷视频，这个也会有一些加班上网的这样的情况哈。这白天流量不够用，想问一下这个夜间上网有没有划算的套餐呢？请我们的王总来给我们讲一讲这个夜间的流量优惠吧。
2: 嗯，好的。是这样的，中国移动呢，为了方便客户的这种各种需求啊，其实我们还是做了很多的这种流量资费。其实夜间呢，这个我们刚才其实有一位听众也提到了，就是我们有一些闲时优惠包啊，就主要是针对夜间的一些优惠包。但是其实我不光是想说有夜间优惠，实际上我更推荐大家还是可以通过套餐升级的方式啊，去得到一个整个的这种优惠，因为夜间优惠还是会受限，是吧？比如说我们白天想用的时候没有，再去定一个，其实反倒可能价格会更贵。所以我建议还是客户咱们可以去选择这种通用流量包啊，现在通用流量包价格也很便宜啊，你比如5块钱我们可能就能给到5个 G 啊，10块钱就能给到10个 G 啊。另外就是说，如果你升档的话啊，就是可能会比这个更高。就刚才客户他提到的，就是我如果比如说从一个18块钱资费啊，我提到了28块钱。那我们流量可能给的就是几十个 G 的这种提升，所以这一块呢还是有很多的优惠的。各位如果有需要的话，一方面可以登录我们的 APP 去了解，另外一方面也可以通过到我们营业厅去咨询，都是可以的啊。就是我们现在是比较这个人性化的，基本上就是千人千面啊，针对不同的客户、不同的需求，我们都可以给你提供啊定制化的或者专属性的满足你需求的这种方案。其实如果只是夜间的话，可能我觉得还是有一定局限性。当然如果您就需要夜间也没问题啊，我们也有相应的产品啊，我们甚至现在还有一些定向的产品，比如在某一个演唱会的时候啊，我们专门的一个啊这种叠加包啊，这都是可以的。嗯，
0: 所以说很方便哈，大家如果有某些具体的需求的话，可以来去办这个咱们相应需求的这样的流量包就可以了。我们来关注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朋友的问题哈，说怎么查看家里有没有人去蹭我们家这个 WiFi， 这个有没有这个一键拉黑陌生设备、设置访客 WiFi 这样的一些方法呢？来，王总。
2: 好的，这个是有的。这个首先是这样的，就是在咱们的路由器上一般都会有相应的这种配置啊，就是通过这个路由器的这种登录界面，刚才李军经理也讲到，就是登录到我们的这个管理界面之后，就能看到你的这个登录设备的相关情况啊。这个主要还要看咱们路由器的这种品牌，因为不同品牌它可能有不同的这种管理方式啊。基本上现在主流的路由器品牌都是可以的。如果说在路由器上设置啊，大家还是觉得啊，比如有一些问题，那这个也可以通过联系我们的智慧工程师啊，我们可以去上门啊，一方面我们帮您去查一查这个情况啊，另外一方面也可以上门之后再给咱们去做一些网络的这种调制啊，或者说一些这种基础的服务，这个也没问题啊，这个服务我们也都可以提供。
0: 嗯，来关注微信群当中朋友的问题哈，说这个全球通这个是有这个一对一的客户经理吧，我这怎么联系呢？平常有一些宽带故障套餐的疑问，能不能去直接找到我的专属经理呢？
2: 嗯，行，这个是两个方式，一个是其实最方便和最便捷的啊，就是打10086。如果你要是通过 APP 去联系的话，也可以，就是登录中国移动的这个我们的这个 APP 啊，上面是可以啊，是有一个专属客户经理的一个连接的啊，你点击进去就可以连上。但是我觉得可能86可能大家更习惯一些，所以这两个的方式都可以啊。
0: 嗯，随时都是可以的哈。
2: 对。
0: 继续来关注哈，是这平常我是出差比较多的，这个全球通的机场高铁站的休息室我们是怎么去免费的使用呢？能够带家人一起进去吗？这一年是有几次的使用额度呢？
2: 嗯，这是三个问题
0: 啊，对，
2: 一个一个回答。先说是
0: 怎么免费使用。
2: 对、
0: 嗯、
2: 咱们在手机 APP 上有一个全球通专区，在专区里边是有一个这个权益服务的，就是关于这个叫出行权益，在里边是有，你可以点击进去就可以看到。这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可以带家人进去，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啊，每一个人都要消耗一个点数，就相当于一个，比如说你有3次权益，那你带了2位家人进去，那三个人就这一，是吧？这是3次，它是有一个次数的这个算法的啊。第三个问题呢，就是能进去几次啊？这个主要取决于您不同的这种星级啊，不同的网龄。刚才我也提到了，你比如说你20年的网龄，可能我们就会在您同等条件下，我们还会再向上加赠您更多的次数。所以它这个是要点到 APP 里看，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这样一个次数啊。总体上来说，就是在 APP 里可以去领，只要你次数够啊，带谁进去都可以。第三个就是这个 需要看你有的次数去对应着相应的这种服务的这种频次和这种服务的这种承载吧。
0: 对，跟大家来解答的也是比较详细了哈。继续来关注到也是全球通的问这个朋友哈，说我这移动号码用了21年了，是全球通的金卡，听说网龄满20年就

0: 就能够免费升级会员，升级会员之后有没有一些实打实的权益呢？我们怎么去升级操作呢？
1: 有啊，全球通客户首先就是您就可以每个月去领取啊一些基础的权益，包括我刚才说的一部分像爱优腾啊等等这些会员的，这就是最实打实的，对吧？这个现在网上要买，差不多要25到30块钱一个月啊，这个我们就可以免费给您提供，你每个月需要的话，你就直接去领取就行。这个主要是通过 APP，因为这个承载的功能还比较复杂，交互也比较多，在 APP 上可以更方便的去看您可以享受的那些东西啊，具体包括权益啊、出行啊、那个标识啊、服务啊等等，都是可以在那什么看到的啊。如果再有什么不明白啊，您打10086，您只要打通之后，马上就会听到您进入了全球通专席啊，是不走那个排队等待序列的，
0: 对对
1: 这
0: 对，
1: 样啊，
0: 所以说，
1: 还是有很多特权啊。
0: 对，好嘞，感谢王总的回答。那我们来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哈。明天的上线单位呢是邢台市民政局，各位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不限，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信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1000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88.5、FM90.3 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3: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88.5、FM90.3，邢台综合广播。
2: 邮储银行信用卡，悦享家庭日，有你更美好。每周六，中石化、中石油加油，享满240减40。超市美食满30减15，另有新客激活送208元礼包，消费达标送30元商圈券，更多优惠等您享，详询邮储银行各网点。热烈祝贺德龙钢铁集团第四次上榜世界500强，德龙人用钢铁故事创美好生活。城央改善红盘，海棠云送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较高，光净洋房，二级新品全系横厅与全景落地窗，奢阔宽进舒居典范，一期实景准现房，今年交付，海棠云送，详询03192601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无偿献血从我做起，救死扶伤情暖人间，邢台市中心血站。
4: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111、生活大家帮227-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2: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5: 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热线追踪

0: 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热线追踪。以下是近期部分听众向航空热线反映问题后的电话回访以及反馈信息。
1: 喂，你好，我这是航空热线。喂，你好，您之前反映的对方由于闯红灯发生了口角，后来报案之后，派出所一直没有处理的问题，公安局的工作人员和你联系了吗？
2: 后来联系了，要新北派出所。
1: 怎么跟您说的呢？
2: 后来调解了吧。对方赔我个钱儿，这个行了，懂吗？
1: 就双方同意调解了，是吧？
2: 调解了。
1: 哎，好的，给您做一回访啊，再见。
3: 喂。
1: 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您之前反映的车辆停在便道上，然后被处罚，由于附近都是老旧小区停车难，建议人性化处理的问题，公安局的工作人员和你联系了吗？
3: 后边又联系了，问他为啥处理了，他说处理了，那再不晒了吧。
1: 行，好的，给您做一回访啊，再见。
4: 喂，
1: 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您之前反映的湘都北路，人民医院北侧交叉口没有信号灯的问题，公安局的工作人员和你联系了吗？
4: 不是，是有个什么支队来跟我联系了。
1: 怎么跟您说的呢？
4: 他就说现在正申请资金。我说那你别说个具体情况呀，他到时候啥时候他能给安上？那他那是个很大的安全隐患。
1: 是这样，我们也收到了市公安局的答复。您所说的这个路口是金泉大街，属于未正式交付路段。之前呢，辖区大队工作人员和施工方进行了沟通，放置临时的红绿灯。后来这个临时的红绿灯丢失了，现在向有关部门打报告申请，在该路口安装信号灯。好的，给您做一回访啊，再见。
5: 喂，
1: 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您之前反映的车被人喷漆，然后报案一直没有结果的问题，公安局的工作人员和你联系了吗？
5: 联系了。
1: 怎么跟您说的呢？
5: 他们说这个叫我有什么线索了，尽可能给他们提供。他们也抓紧那个什么了，看看把这个线索再捋一捋，继续把它给我侦查下去，知道吧？谢谢航风热线啊，谢谢。
1: 不客气，给您做一回访啊，再见。
6: 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热线追踪。
0: 好了，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热线追踪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7: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6: 这里是民生服务的前沿阵地，这里有衣食住行的贴心指南。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带您网罗天下资讯，
8: 汇聚资讯，服务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今天是2026年7月24号，农历6月11，星期五。除了用传统方式收听节目之外，您还可以选择下载手机客户端我看行在线收听节目，或者通过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搜索邢台综合广播在线收听。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我省各地市金融机构与全省首批转型金融项目进行融资意向签约，我市三项目将获贷4亿元。太行全城一号风景赛道、太行山段景区和文旅节点串珠成链。我市成立市空气质量服务保障中心，构建空天地一体化监管体系。我市启动2026年百城万店拥军行活动。我市启动系列招聘及就业服务行动。暑期惠民出游正当时，天河山景区面向全国青少年免门票。上半年河北 GDP 增长 4.8%， 经济运行稳中有进。我省依托两新政策，加快老旧住宅电梯更新。中医药振兴发展，“十五五”规划印发，儿童青少年运动健康微课堂百节系列微课正式上线。大暑补水有讲究，大量出汗后切记大口喝冰水。无醇啤酒真的不含酒精，专家表示仍存酒驾风险。
6: 汇聚八方资讯，服务大众生活，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
8: 首先来关注一组民生资讯。日前，河北省转型金融标准适用工作推进会在我市召开。会上，我省各地市金融机构与全省首批15个转型金融

融项目进行融资意向签约，涉及我市项目三个，签约金额4亿元，数量金额均居全省首位。据介绍，三个签约项目涵盖节能改造、清洁能源替代、生产工艺革新等多个低碳转型关键领域。三家签约企业分属建材、冶金、铜、纺织三个行业，覆盖我市转型金融标准适用的三个重点领域，具有明确的转型路径和可量化的减排效益。太行全程一号风景赛道太行山段全长约60公里，起于抗大路口，抵达太行山邢台大峡谷。赛道以抗大路为骨架，如一条灵动的丝带盘绕于太行群山之间，将天梯山、金泉山、景梅山、爆香谷骑行小镇、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陈列馆、黔南玉生态旅游区、周公山、邢台大峡谷景区和文旅节点串珠成链，铺就一幅红绿交融、山水共生的红川绿谷太行画卷。今年以来，我市整合生态环境、住建、交通等部门的监管平台数据，成立市空气质量服务保障中心，并与城市面源污染联防综治中心一体联动，承担实时监测、智能分析、预警预报、指令交办等8项核心职能，推动治污模式从分散管控转向系统治理，从靠经验转向靠科技。目前，中心已整合全市各类大气监测站点595个，覆盖所有行政区域、重点污染源和高值易发区域，同步接入工业企业在线监控、分表计电、工地扬尘在线及视频、重点用车单位门禁、机动车尾气遥感、露天焚烧、红外视频等11类系统，全面织就站点监测、走行监测、视频识别、遥感监测、无人机巡查、空天第一体化监测网。近日，我市2026年百城万店拥军行活动启动。据介绍，八一建军节前后，我市各地将持续深入开展形式多样的拥军会军活动，不断拓宽拥军领域，丰富拥军内涵，提升拥军质效，切实把拥军服务承诺落到实处，巩固提升全国双拥模范城市创建成果，让军人军属、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获得感成色更足、荣誉感更强、幸福感更可持续。记者从省政府新闻办举行的上半年河北经济运行情况发布会上了解到，根据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结果，上半年全省地区生产总值24206.9亿元，同比增长 4.8%，增速快于全国0.1个百分点，全省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1%， 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2.5%，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4.1%， 全部快于全国平均水平，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8801元，同比增长 5.7%， 增速位居全国第六位。近年来，河北省依托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政策，加速推进老旧住宅电梯更新升级，消除乘梯安全隐患，让居民用梯更加安心舒心。截至目前，河北省2024至2025年申请的3079部电梯更新任务已全部完工。2026年，河北省共成功申请6375部电梯更新，第一批663部电梯开工率目前已达 96%。 经国务院批复同意，国家中医药局、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中医药振兴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对“十五五”时期中医药工作进行全面部署，规划明确“十五五”时期全面推进中医药发展指导思想、发展目标和指标。规划提出，到2030年覆盖全民和全生命周期的中医药服务体系更加健全，中医药防治重大疾病取得新突破，基层服务提质升级，基础研究能力大幅提升，中药产业创新创造力大幅增强，中医药文化与国际影响力进一步提升，中医药振兴发展迈上新台阶，实现人人享有中医药服务。规划从中医药资源、服务、文化、开放发展等方面提出10项主要发展指标。规划部署了10方面重点任务，包括完善高质量中医药服务体系，提升中医药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能力，推动中西医结合高质量发展，建设高质量中医药人才队伍，推进中医药传承与创新，推进现代化中医药。

0: 药产业和健康服务，推动中医药文化繁荣发展，扩大中医药开放发展，加速中医药数字化赋能与标准化建设，深化中医药领域改革与治理，共提出27项重点举措，设置11个专栏、37个工程项目，助力青少年科学运动健康成长。由国家体育总局青少年体育司、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科学研究所联合策划打造的儿童青少年运动健康微课堂百节系列微课正式上线。儿童青少年运动健康微课堂聚焦进食防控、合理体重、健康脊柱、健康心理、科学健身、合理营养六大领域，破解孩子久坐少动、盲目运动等问题，搭配冠军与权威专家科普，打造方便可学的随身健康课堂，守护青少年身心健康。大暑天气闷热潮湿，人体出汗量大幅增加，不少人暑热口渴，浑身乏力，以为多喝水就能解渴，实际上喝多少水、喝什么样的水大有讲究。高温天气大量出汗，身体流失的不只是水分，还有钠、钾等关键电解质，只喝白开水很难补充电解质，不仅解暑效果有限，如果大量饮用，还可能稀释体内电解质，加重乏力、头晕等不适。日常短时间外出、轻微出汗的普通人群，适合少量多次饮用淡盐水，标准配比为500毫升温水加少许食盐，口感微微发咸即可，能够有效补充日常流失的盐分，适配轻度出汗的补水需求。对于长期户外作业、高强度活动、出汗量极大的人群，单纯淡盐水补给有限，建议选择低糖运动饮料，可快速补充多种电解质，有效缓解高温引发的头晕、乏力、心慌等不适症状。需要特别提醒，大量出汗后切忌大口猛灌冰水、冰饮，剧烈的温差刺激容易造成血管收缩，引发肠胃痉挛、腹痛、腹泻，加重身体负担。
1: 汇聚八方资讯，服务大众生活，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
0: 行业资讯来关注。记者从市人社局了解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组织开展的第7届百日千万招聘行动已于近日启动。按照统一安排，我市同步开展系列招聘及就业服务行动，将持续至10月10号。行动开展期间，我市人社部门将聚焦先进制造业服务新场景、消费新热点、民生新需求，积极对接重点企业、重大工程、重点项目、产业园区等，广泛收集招聘岗位信息，及时归集本地机关、事业单位、基层服务项目、基层管理和社会服务等岗位信息，同时协调行业协会等社会组织、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参与，汇集更多优质岗位。炎炎盛夏，我市文旅惠民再添新举措。记者从市文广旅局了解到，天河山景区面向全国18周岁以下青少年推出免首道门票福利，以优惠政策激活暑期研学亲子出游市场，让青少年走进太行山水，畅享清凉夏日。活动将持续至7月31号。来关注一组来自我市各县市区的消息。今年以来，南宫市行政审批局聚焦项目建设需求，持续健全联动机制，优化办事流程，全面提升工程建设项目审批质效，助力项目快落地、快建设、快投产。目前，该市累计办理规划许可、施工许可、竣工验收等各类事项35件，按期办结率达100%。此外，南宫市行政审批局还依托工改系统实现申报、受理、审核、出件全流程线上办理，全程留痕可溯，办件时长平均缩短30%。组建专职帮办队伍，为企业提供提前介入、预审辅导、全程帮办服务，项目审批一次性通过率提升至95%。灵溪县依托乡村两级帮办代办服务体系，聚焦当地外出务工人员、老年人等特殊群体，全面推行帮办代办服务机制，梳理社保、医保等高频政务服务代办事项，进一步明确代办流程，细化服务举措，切实解决群众生产生活上的急难愁盼问题。今年以来，灵溪县乡村两级综合服务中心累计提供全周期帮办代办

0: 服务800多次，接受群众政策咨询600余人次，免费邮寄或上门送达证照30余次。民生资讯板块，我们来关注。入夏以来，夜间餐饮消费持续升温，无醇啤酒凭借低热量、不易醉等宣传卖点，成为不少人佐餐的新选择。与此同时，网络上也流传着无醇啤酒不含酒精，喝完后开车毫无问题的说法。对此，东北农业大学食品学院教授张英华表示，无醇啤酒并非完全不含酒精，大量饮用后仍然可能被测出酒驾，驾车前坚决不能饮用。为什么无醇啤酒做不到零酒精？张英华从生产工艺角度进行了科普。目前，啤酒行业主要采用两大方法减少酒精，物理脱醇法和生物控醇法，两种方法各有优劣，却都无法彻底消除酒精。物理脱醇法采用先酿造后脱醇的方式，先生产出普通啤酒，再通过物理手段分离酒精。常见方法包括真空蒸馏、反渗透和透析膜处理。这些技术虽能够高效降低酒精含量，但受限于分离效率，成品中仍会残留微量酒精。生物控醇法则从发酵源头进行干预。一种生物控醇方式是在发酵中途快速降温，抑制酵母活性，从而提前终止发酵，减少酒精生成。另一种生物控醇方式是使用特殊的非酿酒酵母，这类菌株无法分解麦芽糖，酒精生成量极低。不过，单一菌种发酵易导致酒体偏甜，目前多采用多菌株混合发酵来优化口感。总之，无论采用哪种生物控醇方式，酵母在代谢过程中仍不可避免的会产出少量酒精。他提醒公众，无醇啤酒中酒精含量虽低，但如果大量饮用后开车，仍然存在酒驾风险。张英华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一罐330毫升酒精体积分数 0.5% 的无醇啤酒含酒精约 1.65 毫升。若一次性饮用4罐至5罐，人体摄入的酒精总量约为 6.6 毫升至 8.25 毫升，已接近一罐普通啤酒的酒精总量。在这种情况下进行呼气酒精检测，数值完全有可能超过酒驾判定标准。与此同时，酒精过敏人群、孕妇、未成年人以及正在服用头孢类、甲硝唑等药物的患者也应当避免饮用无醇啤酒。除此之外，张英华说，无醇啤酒含糖量往往高于普通啤酒，部分消费者出于健康诉求选择无醇啤酒，却忽略了其含糖量可能并不低，长期大量饮用会造成糖分摄入超标，不利于体重管理和代谢健康。张英华建议，夏季饮用无醇啤酒时，应理性控制饮用量，注意查看产品标签上的酒精和糖分信息，并根据自身健康状况进行选择。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直通车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严辉、静一，感谢您的收听与守候，下期节目再会。
1: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热烈祝贺德龙钢铁集团第四次上榜世界五百强，德龙人用钢铁故事创美好生活。
1: 暑假快到了，家长朋友们，您是不是又开始发愁了？
2: 白天要上班，孩子谁来管？作业没人辅导，两个月会不会荒废了？
1: 别怕，今年夏天邢台综合广播联合紫金山书院为您和孩子准备了一个不一样的暑期体验班，在动手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现在开始报名了。
2: 在这里用趣味科学实验为理化提前铺垫，让科学变得触手可及。
1: 在这里专职老师盯作业，全科查漏放心问，在梳理中不让难点过夜。
2: 国标级实验室，专业教师团队，省心托管，学业培优，科创启蒙，一站式全搞定。
1: 报名电话13754598889。
2: 成长 N 次方，期待和您相约。
1: 今年夏天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假期体验。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A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邢台市香都南路6666号。
3: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

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4: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5: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行涵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4: 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

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1: 时间13:05，在这一时间段，我们和大家共同来关注到的是我们的气象预警。

好的，这一时间段我们和大家共同来关注到的是气象预警，2026年7月24日12时，邢台市水务局和邢台市气象局联合发布邢台市山洪灾害风险预警信息。24日12时至25日12时，临城县西部、内丘县西部、信都区西部、沙河市西部等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请相关县市区密切关注降雨情况，强化山洪灾害监测，及时发布预警信息，提前组织群众转移避险，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不限，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信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千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A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邢台市香都南路6666。

0: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1: 城央改善红盘，海棠云送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较高，光净洋房，二级新品全系横厅与全景落地窗，奢阔宽进舒居典范，一期实景准现房，今年交付，海棠云送，详询0319-2601-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 暑假快到了，家长朋友们，您是不是又开始发愁了？
3: 白天要上班，孩子谁来管？作业没人辅导，两个月会不会荒废了？
2: 别怕，今年夏天邢台综合广播联合紫金山书院为您和孩子准备了一个不一样的暑期体验班，在动手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现在开始报名了。
3: 在这里用趣味科学实验为理化提前铺垫，让科学变得触手可及。
2: 在这里专职老师盯作业，全科查漏放心问，在梳理中不让难点过夜。
3: 国标级实验室，专业教师团队，省心托管，学业培优，科创启蒙，一站式全搞定。
2: 报名电话13754598889。
3: 成长 N 次方，期待和您相约。
2: 今年夏天，
3: 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假期体验。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北京时间的14:54，听众朋友大家好， 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88.5、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播出最新的天气情况。 在今天中午的12时， 邢台市水务局和邢台市气象局联合发布了邢台市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 预计24号12时至25号12时， 临城县西部、内丘县西部、信都区西部、沙河市西部等地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请相关的县市区密切关注降雨情况，强化山洪灾害监测，及时发布预警信息， 提前组织群众转移避险，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也请沿线的居民提高防范意识，注意出行安全。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88.5 FM90.3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5点整。
3: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4: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5: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2: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行寒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1: 暑假快到了，家长朋友们，您是不是又开始发愁了？
2: 白天要上班，孩子谁来管？作业没人辅导，两个月会不会荒废了？
1: 别怕，今年夏天邢台综合广播联合紫金山书院为您和孩子准备了一个不一样的暑期体验班，在动手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现在开始报名了。
2: 在这里用趣味科学实验为理化提前铺垫，让科学变得触手可及。
1: 在这里专职老师盯作业，全科查漏放心问，在梳理中不让难点过夜。
2: 国标级实验室，专业教师团队，省心托管，学业培优，科创启蒙，一站式全搞定。
1: 报名电话13754598889。
2: 成长 N 次方，期待和您相约。
1: 今年夏天
2: 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假期体验。
3: 中国联通倾力打造的新一代家庭智能中枢，算力加 AI 双核驱动，真正实现一机在手全家智能。院线大片安防监控，健身运动高清视频通话，大屏云盘统统轻松搞定，更智能更便捷更安全。智家通通就是全家人的 AI 生活管家，联通智家通通都行。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0: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6点整。
2: 在中国，每天都有许多病人需要血液，因为血液，疾病得到了救治，手术得以顺利进行，家庭重现了往日的欢乐。这些奇迹的发生，只因一个平凡而又伟大的举动——无偿献血。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群的自愿捐献。我们到底能够做些什么呢？这个问题既简单又复杂。简单在于我们只需要找一个最近的献血点，花上一点时间，而复杂在于我们是否能够在伸出手臂的那一刻鼓起你的勇气，献出你的爱心。定期适量献血不仅不会影响身体健康，还会为急需血液的病人送去生命的希望。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我献血，我健康，我快乐。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用血液为生命加油，用爱为青春喝彩。无偿献血，奉献爱心。
3: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生活大家帮227-7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4: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5: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I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6，邢台市香都南路6666号。
6: 权威名医专业解读，健康知识通俗易懂，你的问题我来解决。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至5点30分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名医热线等你来电。健康热线213-0233 213-0244 213-0255。
7: 名医热线提醒您，呼吸道传染病进入高发季节，我们来聊一聊如何预防呼吸道疾病。接种疫苗是预防传染病最有效最经济的方式，但疫苗应该提前打，而非进入流行季节高峰再打。此外，不建议同时打多种疫苗，打一种疫苗以后至少间隔2-3周再打下一种疫苗。老年人、儿童、孕妇、慢性病患者等高风险人群，尽量少去人群密集的公共场所，如必须前往，建议佩戴口罩并注意及时更换。
8: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人民医院新生儿科谷慧芳医生。儿童是国家的未来，儿童健康是全民健康的基础。新生儿期就要开始重视基本保健，尤其早产儿从出生就面临着更多的挑战。我们会指导家长做好新生儿喂养和疾病预防，早期发现异常积极处理。
9: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人民医院肿瘤内科郭军医生。运动治疗是抗肿瘤治疗

0: 疗的重要手段，无论是肿瘤治疗期，或是稳定期，还是康复期，都要积极的适度参加运动，可以改善机体免疫力，缓解疲乏，促进康复。
1: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人民医院妇科的华天大夫，建议女性朋友尽早接种 HPV 疫苗，定期进行宫颈癌筛查，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远离宫颈癌。
2: 关注名医热线，共享健康生活。
3: 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你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名医热线节目，问候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夏彤。我们的节目呢是联合邢台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共同为您推出。收听节目的方式呢，可以选择车载收音机调频 FM88.5 FM90.3，蜻蜓搜索邢台综合广播，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参与节目的方式非常的简单，您可以直接拨打我们三部健康热线213-0233、213-0244、213-0255，直接与我们电话沟通和交流。也欢迎大家呢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直接搜索我看邢885在线收看节目，在屏幕下方进行留言和互动。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非常荣幸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邢台市人民医院北院区神经外儿科脑血管病区主任刘振波刘主任。刘主任是主任医师、医学硕士、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华志愿者协会中西医结合委员会神经外科组副组长，中国老年保健协会泛血管分会常务委员，河北省医学会神经外科分会青年委员会委员，河北省预防医学会神经外科疾病防治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邢台市医学会神经外科分会主任委员，邢台市神经外科质控中心主任委员，非常非常的优秀哈。如果说大家呢在这个神经外科包括我们脑血管病方面有任何问题需要进行咨询的话呢，都欢迎大家来参与到节目当中。此时此刻我们的三部健康热线已经为您开通。好，那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也是非常欢迎刘主任来到节目当中。刘主任你好，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以及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4: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我是邢台市人民医院神经外儿科主任刘振波，今天非常荣幸来到咱们名医热线栏目，跟大家聊一聊我们科室在脑血管病治疗领域的一些新技术和新进展。
3: 嗯，好，非常欢迎刘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那在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去聊到的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新技术哈，脑血管病治疗的新希望，神经调控与功能重建技术。相信呢，在我们的身边经常会出现这样的一些问题，比如说有很多的这些病人经过了一些系统的治疗之后呢，但是呢，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一些后遗症哈，比如说偏瘫，或者是有的时候呢，功能的一些重建，有的时候还并不是恢复得很完善。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给大家分享到的这个新技术，它就是我们脑血管后遗症哈，就是有的时候可能恢复好了，这个疾病本身恢复好了，但是呢就会留下一些这个比如说我们刚才所说到的这些肢体的无力啊，或者是一些功能的一些重建啊等等等等。有的时候大家可能会说，那这就是没有希望了吗？这就是没有办法了吗？所以说我们今天呢也是给大家去分享我们这个脑血管病治疗的一些新希望，看看它到底适合哪些疾病，然后它这项技术到底安全不安全。然后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会一一的给大家去进行一个分享哈。首先呢也请刘主任给大家去说，刚才我们既然说到了这个新技术哈，这个新技术它到底又包括哪些技术呢？又包括我们刚才也说到了这个神经外儿科哈，我们这个专业方向又是就是哪个方向呢？主攻的方向是什么呢？也可以简单的先给大家来进行一个分享哈。
4: 好的，感谢主持人介绍。
3: 嗯，
4: 我们神经外儿科的专业方向呢是脑血管病，主要包括呢脑出血、脑梗死、脑动脉瘤、脑血管畸形等疾病。而且我们这个神经外科这个专业呢是河北省第一个划分专业的，
3: 嗯，
4: 因此也是算这个划分专业方面也算是比较领先的。在多年工作当中呢，我们发现一个问题，很多脑血管病患者呢虽然经过手术抢救之后呢保住了性命，但是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比如偏瘫、意识障碍、慢性疼痛等，严重影响了生活质量。

0: 今天呢，我想重点跟大家介绍我们科室的三个特色技术，就是说除了我们传统的这个脑出血、脑动脉瘤之外，近几年呢，随着科学技术发展，我们新跟着国际前沿发展了三个新的技术，对于治疗咱们过去的一些传统认为的无法治疗的这些出血梗死之后的后遗症，有了一个全新的进步，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第一是颈期神经移位术，第二是脊髓电刺激术，第三是脑机接口。这三项技术呢，均代表了当前神经调控与功能重建领域的前沿方向，也有很多传统治疗无效的患者带来的新的希望。
1: 嗯，好，刚才呢也是说到了这三项新的技术哈，刚才既然已说到了这个新的希望，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给大家去分享一下这三种技术到底适合什么样的一些患者哈。首先呢，刚才我们按照这个顺序来说哈，先说到这个颈期神经的移位术哈。好像刚才说到这三项新技术的时候，确实作为主持人呢，我也觉得这几个技术非常的陌生哈。首先呢，也是先替大家去问一个问题，像这些技术安全吗？需要去进行一个开颅的操作呢，还是怎么样去进行一个操作呢？
0: 这个主持人问到点子上了啊！我可以明确地告诉大家，颈期神经移位术和脊髓电刺激都不需要开颅，手术部位呢只在颈部和后背，不碰触大脑，风险比较低。脑机接口呢分几种？分三种，一种是非侵入式的，一种是半侵入式的，和一种是侵入式的。我们目前主要选择非侵入式的，连手术都不用做，戴一个脑袋，戴一个脑电帽就可以了。
1: 嗯，听起来这些技术还是比较高端、比较神奇的这些技术哈。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一的来给大家去分享哈。首先说到这个颈期神经移位术，它这是怎么回事呢？是需要把这个神经去进行一个移位吗？通过这个字面意思去了解。
0: 这个颈期移位术呢，简单说的颈期移位是怎么？为什么这个颈期移位术能够治疗咱们目前的一些长留的后遗症？解决咱们难题呢？可以给大家打个比方，比如我们的大脑就像一座发电厂。神经呢就像是高压电线，正常情况下左脑管右手右脚，右脑管左手左脚。如果左脑是优势半球，还能负责语言功能。如果一侧大脑因为脑出血、脑梗死坏掉了，那么对此的肢体就没有了支配的动力，就不能动了。传统的治疗呢一直试图修复坏掉的发电厂，但这非常困难。颈期神经移位术呢换了一个思路，我不再去修理破坏的电厂，而是把电线接到好的电厂去。手术呢，就是通过颈前的切口，把健康一侧的颈期神经切断，移位连接到瘫痪一侧神经上，让健康的大脑半球同时指挥两侧的手，从而实现功能的重塑。
1: 嗯，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些巧妙的方法哈，就是那个既然已经坏了，因为大家都知道有些神经包括一些脑细胞，有的时候可能这个真的衰落了之后，可能救治起来的话困难非常大哈，所以我们就直接去给他，就是让他去搭建到这个好的这个技术上是吧，然后呢就可以去做这样的一个操作了。那你像什么样的这个人群适合做这些手术呢？
0: 这个手术适应症还是比较宽泛的啊。
1: 嗯，
0: 首先适用于脑出血、脑梗死、脑外伤，是脑肿肿，甚至咱们脑肿瘤术后遗留的偏瘫，偏瘫就是上肢下肢瘫痪，只要一侧肢体神经功能常，另一侧偏瘫都可以考虑。通常要求是发病半年以上，经过正规的康复训练、高营养治疗之后，进入一个功能恢复的平台期。什么叫平台期？就是说你再进一步锻炼之后，肢体功能没有进一步康复，这时候就可以进行咱们这个手术。当然，对于小儿脑瘫效果也很好。因为小儿童大脑还在发育期，可塑性更强，因此导致咱们这个术后的功能可能恢复得更完全一些。
1: 嗯，好，刚才呢也是说到这个，比如说上肢的这个偏瘫的这个患者，还是包括又说到了很多脑出血呀、脑梗死都是适合这个技术的哈。在这儿呢，我也有一个疑问，就是你像他这个偏瘫，大家都知道，可能就是一侧的这个肢体是没有办法去靠我们正常的生活去进行一个支配的哈。那通过这样的一项手术，那是不是就可以实现这个功能的正常呢？能够实现正常的这些生活吗？
0: 这个可以啊。为什么说可以呢？因为咱们知道这个，咱们一侧大脑半球病变之后呢，当然还有个要求啊，是对侧大脑是好的。
1: 嗯。
0: 然后这个咱们是怎么会解决这个功能重塑问题？就是因为咱们一侧大脑坏掉之后，原来相当于一个没有妈妈管的孩子一样，咱们现在又找了一个后妈。
1: 嗯。
0: 然后呢，通过这个神经本身，咱们这个得病之后呢，实际上从这个脑子里有问题，脑子往下神经到肢体是没有问题的。
1: 嗯。
0: 因此把它这个已经废弃掉的大脑中枢不再用它，把这个好的神经和肌肉找了一个新的中枢来控制它，
1: 嗯，
0: 就实现这个问题。
1: 嗯，好，
0: 这个，
1: 那说到这的

0: 时候，大家可能会说，那既然是又要找后妈是吧，又要重新去给她搭建一个线路，那这样的这个手术它风险大吗？
1: 这个可能是很多的患者和家属最担心的一个问题。
0: 嗯，
1: 我可以明确的告诉大家，
0: 嗯，
1: 这个风险不大，
0: 嗯，
1: 甚至比一般的骨科手术风险还要小。
0: 嗯，
1: 首先为什么说不大呢？第一，它不需要开颅，根本就不需要在头部有任何切口，
0: 嗯，
1: 手术切口都是在颈部，不伤及大脑，
0: 嗯。
1: 而且手术是在颈部的肌肉间隙中进行的，最颈部的神经、骨骼结构损伤很小，也不会影响到颈部的正常活动，
0: 嗯，
1: 所以手术风险总体还是比较低的。
0: 嗯，一说到这个神经外科的时候，大家可能会说，是不是要这个开颅了？是不是要在我们这个大脑上去这个动刀啊，做手术啊？刚才已经说了，它这个部位不是在我们这个头部哈，是在我们的这个颈部去进行一个操作，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安全的。那大家可能还会担心，第一个就是担心它安全嘛，第二个可能担心它这个术后效果怎么样呢？就是能恢复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呢？
1: 他这个以我们的这个做了几年经验来讲呢，大概术后的1到3、4天，患者的肌张力就会明显下降，因为这样的病人往往术前右上肢一侧上肢的肌力非常硬，咱们可以经常见到身边有些人就是跟挎着个篮子一样，胳膊是伸不开的，然后脚呢是画着圈走的。
0: 嗯，
1: 这个神经吻合完成之后呢，你可以看到术后1到3天就会出现明显的肌张力就软下来了。
0: 嗯。
1: 然后之后的肌力恢复是什么时候开始恢复呢？因为神经吻合完成以后啊，神经的自然规律是每天大概生长1毫米左右。这样的话，一般情况下，我们3个月左右就可以看到肩关节的功能明显改善，就是肩膀活动自如了。然后6个月之后呢，就发生肘关节功能改善，就是胳膊的肘以上的活动就好转了。
0: 嗯。
1: 9个月左右可以到腕关节。然后一般来讲，可以认为1年左右到手，但这个我要说明一点，这个手功能，因为它虽然手面积占得很小。体积也很小，但是它的功能非常复杂，因此它的手的功能改善是最晚的，1年左右可以看到改善，但是全部改善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当然，这时候又强调一点，就是说，如果想得到完善的，按照我这个节奏走的这个阶段性的功能改善，首先要辅助一个康复的一个手段。这个康复手段相对来讲还是跟普通的康复还不太一样，因此希望咱们到正规医院接受这个跟这个手术相关的一些正规的康复训练啊。
0: 就
1: 因为
0: 是，
1: 这种情况下呢，大概有70%到80%的患者，还不能说100%啊，然后70%到80%患者呢，可以获得不同程度的功能恢复，一般可以完成一些指标性的一些活动，比如说我们平时远远做不到的，比如说这个手来提裤子、拿手机、拿东西吃饭、系这个衣服、这个扣子等。
0: 就是可以回归到正常的这个生活，但是如果说完全跟之前就是没有生病之前的那个状态是一样的，那个可能是稍微有点难度，是吧？
1: 啊，对，他这个怎么说呀？他这个想恢复到发病之前的状态，肯定是很困难，但是可以实现一个就是说80%的功能，而且配合咱们，因为咱对侧肢体是正常的，一个正常整体肢体比如是100%，再加这侧80%，这样是完全能够达到正常一个生活状态，包括重返工作和家人正常一起交流的。
0: 对，可以提高我们的这个生活质量，还是没
1: 对，
0: 有问题的。最起码我们能够自理了，对吧？
1: 对。
0: 这是我们这个术后效果哈。那有很多朋友还会担心，那既然是这样的一个操作方式哈，它是一侧的这个功能的一个重新的一个支配，它对我们的另外一个，就比如说这个没有这个损伤的这个手，会不会有一些影响呢？
1: 这个问题很好啊，这也是我们这个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因为它这个毕竟是从正常的这一侧切断了一根神经，然后从颈前、脖子前方把它移过来的。这根神经很粗大，我们叫颈期移位嘛，颈期神经很粗大，但为什么会不影响对侧功能呢？就因为颈期这个神经是叫天选的神经，它参与很多功能支配，但不单独任何一个功能。也就是切断它之后，它的功能会很快会被同侧的其他神经替代，而且同侧可能会出现短期内有一个这个肌力的下降和麻木酸胀，但这种现象我可以很负责任告诉大家，1到3个月就完全恢复正常，因此这个担心实际上是不必要的。
0: 就是说他可能刚开始的时候有一些不适应的这个感觉，因为你毕竟给人家改了这个通路了，对吧？但
1: 对。
0: 是呢，通过几个月的恢复，3个月的这个恢复，他就能够跟之前是一样了。
1: 对。
0: 同样呢，这3个月可能这个坏侧这一个手可能也慢慢的稍微的有一定的知觉了哈，只会越来越好，是吧？这是我们说到的哈。那你像目前哈，就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颈期神经的这个移位术哈，它就是目前在咱们科室做的多吗？
1: 说到这里，我可以很自豪告诉大家，我们神经外科， 我们医院神经外科在邢台地区是率先开展的。
0: 嗯。

0: 已经成功开展2年了，
1: 嗯，
0: 而且呢，目前已经完成了数十例手术，没有一个特别严重并发症的，
1: 嗯，
0: 而且我们也经历了非丰富的经验，这是我们科室的特色之一。再一个，我想添一句给主持人说，这个手术还有一点就是说，我们虽然吻合的只是上肢的神经，
1: 嗯，
0: 但是下肢的恢复往往比上肢还快，
1: 嗯，
0: 尤其是合并语言障碍的病人，你第二天早上醒来就会发现病人语言突然就很流利，
1: 嗯，
0: 这就说明我们大脑的冲突功能是非常强大的。
1: 嗯，就刚才也说到了哈，虽然说这个手不能动，包括这个腿不能动，但是呢，它主要是靠这个大脑支配的。当你把这个神经接通之后，它这个手也能动了，可能其他的这些功能也就慢慢的恢复到一个正常的状态了，可以这么理解是吗？
0: 可以这么理解，对。
1: 嗯、好，刚才呢是给大家去说到了这个颈期神经的这个移位术哈，相信大家呢目前呢对这个技术已经是非常的了解了。那说到这儿的时候呢，还有一位就是大家比较担心的，刚才已经说到了哪些患者比较适合做。那有没有像这个技术有没有就是特别不适合就是不适应的这个患者呢？比如说有一些这个技术疾病呢，或者是什么样的一些患者是不能做这个手术的呢？
0: 他是这样，首先从这个基础疾病来讲，如果病人比如说合并严重的基础疾病，比如说严重的心肺肝肾功能障碍，
1: 嗯，
0: 大器官障碍，他就不能耐受全麻手术的，这个肯定不能做。
1: 嗯，
0: 再一个从专业角度讲，比如说这个病人他这个已经合并了双侧的卒中，
1: 嗯，
0: 就是一侧出血，
1: 嗯，
0: 或者梗塞，另外一侧也发生过出血和梗塞，就是没有一侧大脑半球是完整的，这个也不能做的。
1: 对，必须有一半是好的，是完整的，才能够把这个神经接过来，是吧？
0: 对，还有一部分病人就是说，他这个依从性比较差，
1: 嗯，
0: 你虽然做这个手术只是成功的一半，
1: 嗯，
0: 术后不能配合一个完整的正规的康复治疗，
1: 嗯，
0: 那恐怕效果也是大打折扣的。
1: 嗯，好，这是我们刚才也是给大家去分享了，就是手术的一些适应症，哪些人群适合做，哪些人群是不适合做的哈，这是我们需要说到的。那刚才呢，我们还说到了这个脊髓的电刺激哈，这个可能大家听过，但是呢，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原理，包括又是怎么样来操作的呢？大家可能还是相对来说比较陌生的哈。那我们今天呢也是给大家去分享到三个这个新技术，那第二个技术呢就是我们的脊髓脑电刺激，那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0: 这个脊髓电刺激啊是近年来发展的一个非常迅速的一个学科，脊髓电刺激呢英文简称叫 NCS，
1: 嗯，
0: 简单来说呢就是通过手术把一组精巧的电极植入到脊髓背侧的硬膜外腔，也就相当于说咱们这个东西呢这个电极是放到咱们的脊髓的外边，骨头的里面呢不直接跟脊髓接触，中间还隔了一层硬膜外，这个硬膜外是比较坚韧型的组织，像塑料布一样厚，也是相对比较安全的，然后通过脉冲发生器呢释放微弱的电流来调节神经系统的活动，因此它常被比喻为神经系统的智能起搏器。这项技术最早是用于治疗慢性疼痛，然后经过几十年发展，我们如今的应用范围已经大大扩展了。
1: 嗯，听起来还是比较神奇的哈，就感觉是一种特别高端的一些比较先进的这样的一个技术哈，就把它放到外边就能够去通过这些神经系统的调节去给它去进行一个大脑的这个控制哈。那接下来我们给它去说一说这个电刺激它到底适合哪些患者呢？
0: 这个脊髓电刺激啊，我目前主要今天嘛先讲三大应用，实际上目前它的适应症，每一次我们的同行交流，它的适应症都在不断扩大，不断深入。首先第一呢，可以治疗慢性的顽固性的疼痛，很多患者呢深受慢性疼痛的折磨，比如带状疱疹后的神经痛，包括咱们这个脑卒中后的一侧肢体的痛觉过敏，腰椎术后疼痛综合征，糖尿病导致的周围神经疼痛，包括脊髓损伤后的疼痛，这些疼痛往往病人非常痛苦，而且是长期应用止痛效果不好，而且长期用药还有产生依赖和其他很多重要的副作用。这个脊髓电刺激呢，是通过电流产生的酥麻感，就关闭了疼痛信号向大脑传递的一个通路，实现了长效的镇痛。这个治疗分两个阶段，一是先进行临时电极植入测试，一般是3到7天，现在可能发展比较这个高端之后呢，可能术中因为这个手术不需要这个全麻，病人只需要俯卧位就可以了，病人始终是清楚的，植入临时电极之后，如果感觉疼痛好转，可以即刻更换永久的这个电极植入，避免了二次手术了。
1: 嗯，这个还是就是先去试试哈，就看他适应不适应这个技术是吧？如果说可以的话，就及时的再更换到这个永久的这个是吧？
0: 对。
1: 嗯，好。 那这是我们说到了这个治疗慢性疼痛哈，刚才也说到了这些，比如说像这个带状疱疹后遗痛，它有的时候真的是疼痛起来特别难熬哈，像这个电刺一样，或者是这个针刺一样、刀割一样的这些疼痛，那通过这样的一些技术就可以改变一下我们的这些症状哈。好，那还可以适用于哪些患者呢？
0: 第二一大项呢，就是说对这个昏迷患者一个促醒，因为咱那个脑出血、脑外伤，包括脑梗之后呢，有些患者虽然经过治疗度过急性期，保住了性命，但是长期处于一个昏迷和意识障碍的状态，就是昏迷程度有深有浅，这给咱的家庭和社会造成很大的负担。然后脊髓电刺激呢，是通过电极刺激脊髓的特定区域，可以提高意识环路往上下的传导连接，然后这个促醒这个效果还是非常好的。这个在那个之前的时候，这个手术是没有的，是想让病人就是半年以上，只要是昏迷状态的，咱们所谓的植物生存，那是没有可能恢复的。目前这个改善能达到60%-70%左右。
1: 就是这个大家还是能够理解的，就是大家所说的这个植物人的这个状态，是这个意思吗？
0: 对对对，我给大家讲一个真实的案例啊，这是2个月前呢，从我们刚出院的一个病人，是一个36岁的女性，是车祸导致的重度脑损伤，昏迷了半年以上，传统的康复啊治疗都已经治疗的已经很久了，已经没有任何进展，也是进入平台期呢，我们就给她实施了脊髓电刺激，当然术前呢我进行严格的评估，她适合，有些是不适合的，术后呢采用这个七组治疗策略，然后经过那个一个多月治疗之后，目前这个患者已经能自主进食、简单交流了，已经苏醒过来了。家里非常高兴。
1: 最起码我们先把他这个恢复到他的这个日常的功能，对吧？然后呢，再经过后期的这些康复训练啊，或者其他的这些训练，还是能够达到一个正常的这个自己的这个去自给自足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的。
0: 对对对对对。
1: 好，这是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促醒昏迷患者，可能也是给我们带来了很多这个新的希望哈。那还有哪些这个适应症呢？
0: 第三大项呢，就是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也是我们工作中间占了大量的这个篇幅的，就是大大改善这个卒中后遗症导致的偏瘫和脊髓损伤后的运动功能障碍。咱们这个卒中包括就是出血性卒中，也就是脑出血，和缺血性卒中，脑梗塞，都会导致偏瘫。脊髓损伤一般都是脊髓横断伤，就是外伤导致的，都会引起严重的肢体功能障碍。然后呢，就是说我们国家呢经过多年努力，已经在2025年去年发布了脊髓电刺激治疗偏瘫的中国专家共识。它这个原理呢，主要是应用这个电刺激呢激活脊髓中沉睡的运动神经元，促进大脑与脊髓之间重新连接。不完全损伤患者呢，通过 SCS 联合康复训练，可以明显的达到一个自我修复，自我来调整自己身体机能，而且自己能步行，能够进行双上肢活动的一个状态，运动改善能到60%-70%左右。
1: 好，这是我们刚才所说到这个电刺激它应用的这三大系统和三大应用哈，就是一个是治疗我们的慢性顽固性的疼痛，一个是促醒昏迷患者，另外呢也是给这个卒中患者的这个偏瘫也会提供了一些新的这些希望哈。那这项技术它有什么这个优势呢？
0: 这项脊髓电刺激术啊，有几个非常突出的优点。第一个就是微创。微创它就是说本身也不需要麻醉，我们只需要给病人一个俯卧位。病人手术过程始终是清楚的，可以跟医生术者交流。而且这个切口也很小很小，相当于我们平常做一个腰穿一样。扎个针把这个电极就植入了。再一个是可逆，还有一个是可调节。因为电极植入是微创，效果不理想，随时可以取出来。刺激参数，咱们术中植入之后，实时的可以通过调节参数、频率和强度，可以达到术中及时的病人的这个症状改善。
1: 好，刚才说到这个，它是可逆的，并且也说到了可能会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可能会进行一个参数的及时的这个调整。哎，这个大家还是比较感兴趣的哈。那你像这项技术哈，它就是植入进去之后，刚才也说到了会植入这个永久性的这个技术哈。那这个它会在我们的身体当中，它能够有效控制多长时间呢？
0: 现在呢，咱们这个分两种嘛，一个叫短时的电极和长时的电极。短时电极可以在体内待4-6周。然后取出长时电极的可以，目前寿命能达到11-13年。实际上呢，目前使用的这个使用情况来讲，更长时间也不是不可以的。这个目前来讲，对患者来讲还是非常友好的。而且，我们经验来讲，就是说用这么长时间之后呢，包括这个短时电极说的是一个月，实际上如果经过正规的康复之后，你一月之后把它拿掉之后，它的神经功能改善可以持续有的。
1: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大家的留言。有位朋友咨询说，这个脑梗后遗症哈，他说已经是有这个后遗症，已经是4-5年了，手脚还是没有力气。他说传统的康复呢，效果并不是很好。他说能够用这个脊髓电刺激吗？
0: 没有问题。这个话呢，也代表了更多很多的广大观众对这个疑问。好多我们周围的朋友，包括这些原来的

0: 病患，他这个因为这个长时间的这个对这个认知有一个固化了，就认为这种病不可能治好，甚至我们给他动员，他们都不太相信。实际上，我们应该充满信心。像刚才这位听众这个问题来讲，我可以非常明确告诉你，只要经过评估是合格的，80%到100%是有效的。我们目前做的是，经过术前筛选之后，目前我们治疗病人都是百分之百有效的，这点请您放心。
1: 另外大家可能还担心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技术可能是这两年有的，是吧？大家可能之前没有这个技术，但是呢，这个偏瘫啊，包括一些肢体的这个功能恢复，它已经是有4、5年都已经没有恢复了，那时间这么长了，还能够有效果吗？
0: 这个时间啊，正好刚才我想说的这个时间不是问题。比如说一些小儿脑瘫，咱们知道小儿脑瘫可能从1、2岁就瘫了之后，到成年之后呢，已经是定型了之后，这种病人也可以做的，但是做可能需要附加一些这个脊髓的矫形手术，因为他肢体已经畸形了，需要加一些关节的复位。这个成年人这个，因为他已经发育完全之后，你不要说4、5年、20年、30年也是没有问题的，只要他对侧功能是正常的，对侧大脑半球是完整的，然后他的这个身体情况允许做手术，都是有效的。
1: 好，所以说这个不是大家需要担心的问题。如果说大家比较感兴趣的话，也建议大家去到医院去做一些相应的一些检查，看看能不能去做这个手术，是吧？
0: 对。
1: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进一段非常简短的宣传，宣传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用全新的健康理念，打造具有公信力、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医疗健康栏目，服务广大听众。传播健康知识，欢迎您每周一至周五下午16点至17点30分锁定收听 FM88.5、FM90.3邢台综合广播民医热线。
3: 民医热线提醒您，呼吸道传染病进入高发季节，我们来聊一聊如何预防呼吸道疾病。接种疫苗是预防传染病最有效、最经济的方式，但疫苗应该提前打，而非进入流行季节高峰再打。此外，不建议同时打多种疫苗，打一种疫苗以后，至少间隔2、3周再打下一种疫苗。老年人、儿童、孕妇、慢性病患者等高风险人群，尽量少去人群密集的公共场所，如必须前往，建议佩戴口罩并注意及时更换。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视光医学部的张立科。在此我提醒大家，按照交通法规，夜间在室内开车要求使用近光灯，这时我们可以看到眼前50米，可是有些司机为了自己方便，偏要使用远光灯。远光灯光线较强，当直射到对方司机眼睛上，会造成对方司机眼前一片漆黑，至少持续2秒钟。如果按时速60公里计算，相当于闭着眼睛开了33米的车，这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夜间开车一定要讲究社会公德，为了安全，不要使用远光灯，不要开快车。
2: 民医热线温馨提示。
5: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人民医院胃肠肿瘤外科主任霍志斌医生。随着胃肠恶性肿瘤的发病率不断上升，如何做到预防与刻不容缓，保持良好的生活和饮食习惯，以及定期体检，也要从日常做起，让我们赶快行动起来，远离胃肠肿瘤的发生。
6: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人民医院乳腺外科王丽医生。乳腺癌已经成为发病人数最大的恶性肿瘤，早诊早治是提高乳腺癌生存的关键，请大家关爱乳腺健康，关注乳腺癌。
7: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人民医院心内六科张华龙。关注心脏健康，关注胸闷胸痛，如有持续性剧烈胸痛，请及时拨打120，我们将呵护您的心脏健康。
2: 民医热线搭建于专家的实时对话平台，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1: 关注民热线，共享健康生活。北京时间的16点34分，您现在正在关注收听的依然是民热线节目。问候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夏彤。 收听节目的方式呢，可以选择车载收音机调频 FM88.5 FM90.3 蜻蜓搜索邢台综合广播，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参与节目的方式非常的简单，您可以直接拨打我们三部健康热线213-0233、213-0244、213-0255，直接与我们电话沟通和交流。也欢迎大家呢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直接搜索我看行885在线收看节目，然后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屏幕下方进行留言和互动。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邢台市人民医院北院区神经外儿科脑血管病区的主任刘振波刘主任。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给大家分享的是脑血管病治疗的新希望，神经调控与功能重建技术哈。今天呢主要给大家分享了三个技术哈，在节目的刚刚呢也是给大家分享了两个技术，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给大家来分享第三个技术。那这个第三个技术它又是怎么回事呢刘主任？
0: 这个脑机接口啊可以说目前最前沿的技术了、
1: 嗯、
0: 而且将来我估计未来20年可能这个脑机接口和干细胞将成为我们神经系统最先进的两个技术、
1: 嗯、
0: 这技术也可能是这三件技术里面听起来最科幻的一个啊、
1: 嗯、
0: 脑机接口顾名思义就是大脑和外部设备之间建立一条直接的通道，它通过捕捉大脑活动产生的微弱电信号掌控指令来实现外部控制。这个比方我觉得还有点这个太专业的抽象，打个比方，一个偏瘫的患者，你得过脑出血或者脑外伤，然后呢你的比如说一侧肢体不能动，比如说右手不能动呢，他自己这个病人天自己看着自己不能动，他很着急啊。但这时候呢我们就可以说通一个仪器放到脑部，然后呢提取他的大脑信号，就是你想做什么，这个机器可以提取到你的信号，然后通过一个你比如你想动这个手，再通过一个外骨骼放到你的手臂上，这个机器跟这个脑信号之间有个连接，就可以手就真正动了啊。这个脑机接口呢做的事情就是分几部分的，一个就是说脑部的一个探测你的信号，捕捉你的信号，比如你想做什么，你想喝水，你想动右手，然后呢就是说这个方式有三种啊，就是说非侵入式的。非侵入式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我们已经科室已经做过了十来例了，这种是最友好的，就是说不需要任何的开刀或者是扎针，只是拿了一个帽子咱们戴到头上，头发一湿建立一个电极连接，没有任何的创伤就可以做，但是信号质量可能低一些、
1: 嗯嗯、听起来还是比较神奇的。一会儿呢来给大家去进行揭晓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接听热线，打进热线213-0244的这位朋友你好，有什么问题请讲。
8: 我呀，我有脑出血后遗症加癫痫病，我常年吃这个丙戊酸钠和那拉莫酸锌，还有四伊拉西泰。我现在肝的是肝胆酶特别高呀，我这个药能停呗？
0: 你是这样，这个因为这个丙戊酸钠，我不知道你吃哪种，一般效果最好是德巴金。你是吃的进口还是国产的呀？
8: 我现在吃的是。德巴金的那种药没了，现在吃的是丙戊酸酶
0: 啊，然后还吃的这个伊拉西坦是吧？
8: 啊，
0: 这个你可以尝试把这个就是这个我们有专门神经内三个专门治癫痫的，就是内科治疗，他们一般我们一般外科也可以碰到这种情况，一般我们吃的方案就是说把这个两种结合，你比如说那个你吃的这个丙戊酸钠，然后可以结合的咱这个就是说吃过苯酮英钠联合丙戊酸钠的这个方案呢。
8: 我吃过德巴金原来
0: 啊，我知道德巴金是进口的丙戊酸钠，就是国产现在吃的国产的、啊、对吧？
8: 我现在吃的都是国产药，吃的是国产的那个丙戊酸酶。
0: 丙戊酸酶，我是建议这样啊，就说你的方案调节，你记住，首先千万不要盲目停药，因为这个血药浓度是维持一定浓度情况下才维持你不癫痫，你的肝功能障碍可以通过我们的肝病科来改善肝功能啊，来调节，你千万不能。在没有医嘱情况下自己随意停药甚至减药，一旦减药可能发生致命性的癫痫，那是要
8: 我现在血糖特别高，人家西安院医生告诉我是我吃那个控制癫痫药吃的时候把胰岛功能给控制乱了。
0: 这个我建议你啊，因为你这涉及到多学科合作了，你现在第一涉及个神经内科神经外科还涉及到肝病科啊，这个我建议你就是来医院之后呢可以组织一个多学科会诊，把这个内分泌科，因为内分泌是管那个血糖的，然后是肝病科是管你这个就是肝功能损害的，然后神经科是管你这个治疗癫痫的， 希望你来之后呢，你可以让我们的门诊部或者联系我，也可以我给你组织一个多学科会诊，让这个肝病科的和这个内分泌科的和我们神经内外科之癫痫的这个内外科联合一块给你出个更好的方案，这是最安全的。

0: 千万首先告诉你，千万不要自己私自停药，那是最危险的。
1: 我去市人民医院了，我在那儿，他给我抽血化验样，他只能化验丙戊酸钠，他无法化验让我三牛和所有一打一打的血液浓度。
0: 血液浓。

0: 你一旦随时断药之后，血氧浓度一旦下降，你的癫痫状态恐怕就要发作，会很严重。建议去省里面或者北京去化验这个血氧浓度去，你到时候可以联系我们。
1: 我现在都有3年没有发作过癫痫了。
0: 3年没有发作过癫痫，不意味着你停药之后就没有癫痫风险，因为你3年来你是长期维持一个稳定的血氧浓度情况下，才维持你癫痫病灶不发作的。一旦盲目停药或者停得快，或者是不按医嘱停药，随时可以发作，随时可以发作。你千万记住我说的一点很重要。嗯，建议你来我们医院，通过咱们这个栏目组也好，然后我们给你组织一个多学科会诊，专门等着你，让这个相关科室给你共同这个完整的方案，好吧？
1: 我这个偏瘫，它怎么也不好了？怎么现在10年了，它就是不好了？那腿都好了，腿也好了，就是那几个手指头，它就是不好了。
0: 那我问你，这个当时是脑出血还是脑梗塞啊？你今年多
1: 我
0: 大年龄？
1: 脑出血，
0: 脑出血是10年前，当时你多大年龄？
1: 我那时候刚28岁。
0: 哦，现在38，那也不大呢。是这样啊，我跟你讲，因为咱刚才可能不知道你听了没有，他这个无论脑出血和这个脑梗塞，他这个治疗之后呢，您属于就是吧，咱已经是，大病治好了，目前等于说这个肢体工作障碍还没有完全好，往往都是咱们半年之后，你可能会记这个时间，半年之后咱们的恢复就特别慢了，甚至就看不到进步，你可能在路上走得很快，但是步态不正常，但是胳膊的功能很差，往往你的胳膊肘是无法转动的，手腕可能能屈是不能伸的。手指头可能自己帮助他能攥住，但是伸不开，对不对？
1: 就只会转不会伸。
0: 对对，都是这样的。咱们这个手术包括这颈气移位和这个脊椎间隙，就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无论时间多长，都是有效的。你可以先过来看看，免费给评估一下之后再说手术的问题。
1: 我再问你，我现在都10年了，我28岁得的，我现在都40岁了。
0: 不受影响，这个年龄不是问题。何况你38岁，现在也是。中年的初期的中年阶段，咱们这个中年都放到65岁都在中年，你现在还很年轻呢，啊，你比我，
1: 我这个日次发病率都是10年是个坎儿，我这个10年也是发病率就高了35啊。
0: 你这个十年发病率高，不明白什么意思？什么叫十年发病率高啊？
1: 人家说这种人顶多活上10年，10年不死说也得2次再脑出血。
0: 这个说法完全不科学，我从来没有听说过。我从业都30年了啊，这个说法从来不存在的。因为这种病人，往往像你这样的病人呢，一旦得过一次这个之后呢，你自己对血压各方面控制是很好的。像这种说你二次出血的，都是存在什么情况？就是说完全没有意识，自己也不知道就医，而且没有家属照顾情况下才发生二次出血的。一旦得过一次之后，非常注意发生二次出血，只要你控制好血压、血糖、血脂，二次出血可能性很小。啊，没有什么20年、10年、20年必须犯病这个坎儿，那都是民间说法，那是没有科学依据的，很负责任的告诉你啊。
1: 那我可说话可说这么好了，
0: 你是右侧偏瘫吗？当时？
1: 我左侧，
0: 左侧偏瘫是左侧出血，我问你，哪个手不活动不太理想呢？
1: 左侧，
0: 左侧是吧？
1: 啊，
0: 哦，那左腿还可以是吧？
1: 我左腿能走路啊，这脚也会雇佣，就是那个锁手不会雇佣，那手就那几个手指头啊，你看胳膊什么都能雇佣，就那几个手指头不会雇佣。
0: 那从你说这个现状来讲，你恢复还不错的。好多人这个手指头一个都动不了，只能被动一握，一点伸不开。你这个我觉得还建议，第一建议你就是先告诉你几个事儿啊。第一就是说那个药不要随便停，我给你组织个会诊。再一个就是说你这个肢体障碍的问题，你可以过来我们科室通过栏目组联系我，然后我等着你给你做
2: 这
0: 一个
2: 样
0: 评
2: 吧，
0: 估。
2: 那个刘主任，您给他
0: 嗯，
2: 留一个咱们科室的
0: 行
2: 电
0: 是
2: 话。
0: 行。
2: 这位朋友，您方便记一下吗？这是咱们人民医院神经外儿科刘主任的这个科室电话哈，您可
0: 对，
2: 以留一下，到时候直接跟刘主任进行联系就可以。
1: 啊，好嘞，我拿
0: 你
1: 了，
0: 可以
1: 听
0: 记
1: 着。
0: 下啊。这个正常上班时间我们都有人，这上午8点到12点，下午2点到6点都会有人接的，啊，我一般也在那里。
1: 好了，您说您电话。
0: 你记一下啊，
1: 啊，
0: 39566，六四零九。
1: 3956409，
0: 我再给你说一遍啊，39566409，记好了吗？
1: 哦，好嘞，三
0: 这是
1: 九五六
0: 对，
1: 四
0: 这
1: 零。
0: 是我们科室医生办公室电话，我们医生都在那儿。
2: 到时候就找刘
0: 对，
2: 主任就可以哈。
0: 好的，
1: 好嘞，谢谢啊。
0: 再见
2: 好
0: 啊，
2: 的，感谢您参与，再见。
1: 再见。
2: 好。

0: 这个刚才
1: 有广播
2: 民意热线提醒您，呼吸道传染病进入高发季节，流感、腺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肺炎支原体，不同呼吸道疾病有哪些症状？怎么判断是哪种病原体感染？如何预防？哪种情况需立即就医？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如何判断是哪种病原体感染？流感。流感临床表现一般为突发高热、全身症状明显、头疼、四肢酸痛、乏力，各年龄段都会出现。腺病毒呼吸道感染，典型症状就是咳嗽、鼻塞和咽炎。支原体肺炎，病程进展相对慢，以发热、咳嗽为主要临床表现，早期为剧烈干咳，儿童是高发人群。支原体感染引起的上呼吸道感染，大多数可以自愈，不需要使用任何抗生素。而对于支原体感染引起的下呼吸道感染及支原体肺炎，需要使用抗生素。呼吸道合胞病毒感染，轻症及感染早期症状类似于普通感冒，严重者会出现呼吸困难或呼吸急促、喘息、烦躁不安、食欲减退等。专家提醒，感染过一种呼吸道传染病的人，还有可能感染其他种类，出现先后感染的情况，不要放松警惕。另外，还存在混合感染的情况，一旦出现多种病原混合感染的情况，病情往往较重，应及时就医。绝大多数呼吸道感染不需要输液，服用口服药即可。
3: 二手烟侵害每个吸入人的重要器官，使他们患上心脏病的几率增加25%，即使他们从不吸烟。而且最可怕的是，85%的二手烟是肉眼看不到的。二手烟，无形杀手。
4: 爸爸，我不想闻烟味儿。
5: 民意热线温馨提示：
6: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视光医学部的张立科。在此，我提醒大家，按照交通法规，夜间在室内开车要求使用近光灯，这时我们可以看到眼前50米。可是有些司机为了自己方便，偏要使用远光灯。远光灯光线较强，当直射到对方司机眼睛上，会造成对方司机眼前一片漆黑，至少持续2秒钟。如果按时速60公里计算，相当于闭着眼睛开了33米的车，这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夜间开车一定要讲究社会公德，为了安全，不要使用远光灯，不要开快车。
5: 民意热线温馨提示。
7: 全新的健康理念，打造具有公信力、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医疗健康栏目，服务广大听众，传播健康知识。欢迎您每周一至周五下午16点至17点30分，锁定收听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名医热线》，关注《名医热线》，共享健康生活。
8: Hello， 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依旧是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名医热线》。接下来呢，为您带来《名医热线》番外篇，来和您关注一下我们身边的一些健康知识。收听节目，您可以选择传统广播的方式，找到调频88.5或者90.3，也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蜻蜓 FM APP， 搜索邢台综合广播网络在线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今天的名医热线番外篇跟您探讨哪方面的内容呢？如果说啊，您是一位资深眼镜爱好者，不能叫爱好者了哈，如果说您是一位长期戴眼镜的近视患者，一定不要错过我们今天的主题了。最近呢，有这样的一个热搜话题，叫做每一个近视的朋友都该控糖了，这样的一个话题引发了很多网友们的热议。有人说了，说这个糖跟近视有什么关系呢？在网络上有专家表示说，糖分会消耗营养素，让眼球软化，从而呢加重近视。不知道您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说法，我曾经刷到过。那这种说法究竟靠

谱吗？如果说哎呀，就是一位甜食爱好者，真的会引起或者加重近视的程度吗？很多近视的朋友哈，听到这儿哈，心微微的碎了一点，本身可能也是一位甜食的爱好者。我们今天就来跟大家分析分析这样的一个说法到底有没有道理。先来说一说结论吧，这个大家关注度比较高，就是它确实哈，过度的摄入甜食确实会对我们的眼睛的近视是会有影响的。专家表示，摄入过多的糖分，除了呢对糖脂代谢还有代谢性疾病是有一些不利的影响之外，确实容易引起或者加重我们近视的程度。原因是什么呢？我们跟大家一一来分析一下。首先啊，这个甜食它的含钙量普遍是比较低的。如果说平时啊特别爱吃甜食的朋友，你吃的过多了，肯定会有这样的体会，就是会影响我们的食欲，有可能呢就会造成啊吃正餐的时候或者吃一些其他的五谷杂粮的时候啊，这些食物摄入相对来说就会不足。但是呢，甜食的含钙量往往是比较低的，甚至哈有一些甜食它的含钙量是缺失的。直接吃甜食并不能直接引起我们说那些眼睛的问题或者是含钙量的不高，而是吃了甜食占了肚子，让你对其他食物摄入的不足，就有可能长期这样下去引发我们身体钙质摄入的不足。而钙这个元素啊，它是具有保护我们的眼球，具体啊主要是保护我们的巩膜，保护它的牢固性弹性是具有这样重要的作用的。所以如果说我们的血液当中钙质长期处于一种缺乏的状态，就会造成眼睛的巩膜的弹性逐步的减弱，那在张力的作用之下呢，眼球就会逐渐增大，轴距就会逐渐增大，从而最终引发或者加重近视的程度了。所以它是一个间接的情况，间接的一个关系。除此之外呢，糖类它的分解和代谢，包括神经细胞功能的维持，都是需要维生素 B1 这个元素的参与的。机体呢是要代谢大量糖分的时候，就需要占用大量的维生素 B1。这个时候，我们为了去消化体内的这些糖分，免不了就要去挪用机体其他功能所需要的量。比如说，这个功能也是需要维生素 B1 的，但是呢，现在我需要紧急情况去消耗糖分、代谢糖分，就会把其他地方的维生素B1 给它挪过来。长此以往啊，就有可能会出现我们身体维生素 B1 的缺乏，从而呢，有可能会由于维生素 B1 的缺乏导致像视神经传导的障碍，也有可能会间接性的导致这个视力的下降，就是导致我们近视程度的加强。所以呢，就是代谢糖类需要占用非常多的维生素，也会对我们的身体或多或少引发一些影响。第三个原因就是血糖升高确实是伤眼睛的。如果长时间吃大量的甜食，严重的时候呢，就有可能会造成糖脂代谢异常。最典型的就是出现血糖升高，体内的渗透压紊乱。如果体现在眼睛上啊，就是房水内糖分过多，渗透压升高，有可能就会造成像眼睛的晶状体膨胀，屈光度数增加，引发或者加重近视的程度了。在这儿啊，需要提醒的是，有人说了啊，那甜食这么可怕，是不是我们就不能吃了呀？并不是哈，甜食的危害呢，是在于过量并且持续性的食用。您说我就是偶尔吃吃哈，这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也没有必要因为我吃了一顿甜食就要立刻补充维生素 B 或者钙质。但是在这还要提示大家，为了保护我们的视力，建议啊控制甜食的摄入量。比如说每天添加糖的摄入量最好呢能够控制在25克以下，不宜超过50克，尤其是还在上学阶段的儿童和青少年朋友啦。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中国农业银行商户一贷，祝每个商户笑容常在。申请易，纯线上，免担保，额度最高200万，期限最长5年，更享普惠利率。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更多，祝业快一贷即可申请。
4: 民意热线提醒您，呼吸道传染病进入高发季节，流感、腺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肺炎支原体，不同呼吸道疾病有哪些症状，怎么判断是哪种病原体感染，如何预防，哪种情况需立即就医，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如何判断是哪种病原体感染？流感，流感临床表现一般为突发高热，全身症状明显，头疼，四肢酸痛，乏力，各年龄段都会出现。腺病毒呼吸道感染，典型症状就是咳嗽、鼻塞和咽炎。支原体肺炎，病程进展相对慢，以发热、咳嗽为主要临床表现，早期为剧烈干咳，儿童是高发人群。支原体感染引起的上呼吸道感染，大多数可以自愈，不需要使用任何抗生素。而对于支原体感染引起的下呼吸道感染及支原体肺炎，需要使用抗生素。呼吸道合胞病毒感染，轻症及感染早期症状类似于普通感冒，严重者会出现呼吸困难或呼吸急促、喘息、烦躁不安、食欲减退等。专家提醒，感染过一种呼吸道传染病的人，还有可能感染其他种类。

0: 出现先后感染的情况，不要放松警惕。另外，还存在混合感染的情况，一旦出现多种病原混合感染的情况，病情往往较重，应及时就医。绝大多数呼吸道感染不需要输液，服用口服药即可。
1: 权威名医专业解读，健康知识通俗易懂，你的问题我来解决。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至5点30分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名医热线等你来电，健康热线213-0233 213-0244 213-0255。名医热线搭建与专家的实时对话平台，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2: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邢台综合广播名医热线番外篇。我们今天呢跟大家说到的是有关于近视的人少吃甜食这样的一个观点哈、您认同吗？结论其实是，如果长时间大量的持续饮用甜食，确实会对我们的眼睛近视程度有增加啊。但其实长时间持续的进食甜食这件事情，对我们身体的各个方面都是没有好处的。为什么会对眼睛造成影响？刚才呢跟大家具体的讲了讲哈，对于钙质吸收的影响，对于维生素吸收的影响，以及血糖升高伤眼睛伤晶状体的相关的一些影响跟您说了说。其实除此之外啊，我们说这只是一方面，近视的朋友在生活当中还有一些行为也会悄悄地增加加重近视的程度，或者没有近视的朋友有这些行为哈，尤其是青少年很有可能会引发近视。今天我们既然说到了近视人群，这些注意的事项也跟大家来唠叨唠叨。其实生活当中啊，大家可能真的有发现这样的情况，比如有一些人可能呢是在发现自己的眼睛开始近视之后没过多久，这个度数就开始长了。那也有一些人呢，可能好多年他的近视的程度都能够保持一种比较稳定的状态，人家就一直是200来度或者100来度，不会一直增长。那有一些尤其是青少年朋友啊，可能这个度数一年一个进步，但这个进步是画引号的哈。这样的几种习惯会悄悄引发或者加重近视。第一个就是侧躺着玩手机，敲一敲黑板哈，大家是不是有过这样的行为呢？躺下的时候哈，我们的下方的眼睛，就比如说向左躺的时候那就是左眼，向右躺的时候就是右眼，就是下方的眼睛啊，它和手机屏幕的距离通常呢会比上方的眼睛更近一些，就会长时间让我们下方的眼睛处于一个近距离用眼的状态。那眼睛呢就需要更多的调节力来聚焦到屏幕上，从而就会更容易产生一些疲劳的感觉，近视的度数也有可能就会因此增长得更快了。那与此同时，我们说了下方眼睛更近嘛，上方眼睛就会更远呀，它离屏幕相对较远一些，眼睛的需求调节的需求就会较小，甚至呢处于一种相对放松的状态，它近视的度数可能就会增长得较慢一些。除此之外哈，侧躺着的时候下方眼睛所承受的眼压也会更大，容易导致像血液循环受阻、视疲劳，还有眼睛干涩都会更加明显。而上方眼睛呢，由于压力较小，受影响就会相对比较小一些了。所以你看，虽然是同样两个眼睛一块儿去看手机，姿势的不一样，当我们侧躺的时候，对于两个眼睛它的需求和调节度真的是千差万别。这也是为什么很多朋友喜欢躺着看手机，就发现两个眼睛度数差的越来越多了，甚至散光的情况也会越来越明显了。所以这个行为哈，不要做，尤其是已经近视的朋友千万不要做。第二个行为呢，就是用衣角还有纸巾擦眼镜，这个您可能没有注意到啊。这个衣服的这个面料衣角，或者是平时用的这个纸巾，相对来说，相对于眼镜布来说，它的纤维是更加粗糙一些的，并且有的时候容易裹挟着一些颗粒物，很小很小的颗粒物。那我们在用衣角或者纸巾擦拭眼镜的时候，就有点像什么呢？好像在用一个微型的砂纸反复打磨我们的镜片儿，

久而久之啊，镜片最外层的这个耐磨层就会非常容易被破坏了。耐磨层破坏之后，再往里，眼镜就是内部的镀膜了，也容易受到损伤，也容易加速它的受损，就会导致镜片很快就花了。我们戴眼镜可能会发现，过一段时间这个眼镜好像不如以前那么清楚了，就有可能是表面的这个两层啊受到了伤害，但是这有可能是我们肉眼不是很清楚的能看到的，都是一些很微小的变化。这个镜片一旦划伤了之后，或者说它没有那么清晰了之后，我们说夸张一点点，就好像是用眼睛透过一片毛玻璃去看东西一样。那为了能把这个东西看得更加清楚，我们的眼睛它是具有自主调节功能的，眼睛的睫状肌它就会不断的调节，不断的去调节焦距，调节用眼的状态，就好像镜头一直在自动对焦一样。长时间如此呢，就非常容易导致视疲劳，出现像眼睛干涩、酸胀，甚至头痛。而对于正处于视力发育期的青少年来说，这样的一个不良习惯就非常有可能会加速近视的进展了。所以哈，生活当中如果说您也是有随手拿起来一个什么东西去擦拭镜片这样的习惯，一定要改正。为什么要让大家用眼镜布呢？而且平时不用的时候要把这个眼镜布放到眼镜盒里好好保存呢？它是有非常重要的作用的，看不清楚对于眼睛来说也是莫大的伤害。再来说一个行为吧，就是频繁的摘戴眼镜。有一些人可能会认为我这个近视久了老戴眼镜容易眼睛变形啊，有人会觉得眼睛变形是戴眼镜戴的，所以有些朋友会让这样的行为什么行为，就是需要的时候戴眼镜，不需要的时候就给它摘了。但是我们说真实的原因其实是因为近视的度数增高会让你的眼轴变长而引起的眼睛变形，特别呢是对于一些高度近视的朋友来说，眼球就会更加的突出了。所以如果说您已经近视了，包括孩子如果已经近视了，不要讳疾忌医，也不要去谈眼镜色变需要去及时通过眼镜的方式纠正矫正视力。如果说不需要的时候不戴，那你看东西依然是看不清，不戴眼镜就容易视物不清，我们就会不自主的通过眯眼睛或者歪着头来看东西进行补偿，时间长了的话，这样的行为就会加重眼的调节负担啊，刚才提到的那个眼睛的睫状肌就会持续收缩，引发视力疲劳，从而呢也会导致近视度数的增加。所以不要害怕戴眼镜，反而呢给我们眼睛一种轻松的放松的看东西的状态，是保护眼睛最重要的。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视光医学部的张立科。在此我提醒大家，按照交通法规，夜间在室内开车要求使用近光灯，这时我们可以看到眼前50米，可是有些司机为了自己方便偏要使用远光灯，远光灯光线较强，当直射到对方司机眼睛上，会造成对方司机眼前一片漆黑，至少持续2秒钟。如果按时速60公里计算，相当于闭着眼睛开了33米的车，这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夜间开车一定要讲究社会公德，为了安全，不要使用远光灯，不要开快车。
1: 一热线温馨提示。
2: 迷疫热线提醒您，呼吸道传染病进入高发季节，我们来聊一聊如何预防呼吸道疾病。接种疫苗是预防传染病最有效最经济的方式，但疫苗应该提前打，而非进入流行季节高峰再打。此外，不建议同时打多种疫苗，打一种疫苗以后至少间隔2-3周再打下一种疫苗。老年人、儿童、孕妇、慢性病患者等高风险人群，尽量少去人群密集的公共场所，如必须前往，建议佩戴口罩并注意及时更换。
1: 名医热线搭建与专家的实时对话平台，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3: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邢台综合广播名医热线番外篇。今天说到的是有关于近视人群需要注意的事情哈。上半段说到了有关于少吃甜食，甜食是怎么间接的或者直接影响

影响我们的近视程度的，还说到了一些眼睛不喜欢的行为习惯容易会导致近视的加重。刚才说了几个哈，还有几个继续跟大家来唠一唠。下一个行为习惯呢，就是手机贴防窥膜，这个很多年轻人都会有这样的行为习惯。但是呢，这个防窥膜它是会显著降低手机屏幕的亮度还有对比度的。有的时候我们为了能够看清楚内容啊，您的眼睛就会不自觉地去比如缩短观看距离，或者是使用手机的时候呢，把这个亮度给它调高。那这两种做法都会加重眼睛的疲劳感。相关的眼科专家就表示这个防窥膜的光线散射效应会导致显示的清晰度下降。那我们的眼睛长期处于这种模糊环境当中的话，睫状肌好重要眼睛中的睫状肌也会处于一种持续紧张的状态，对于很多青少年朋友来说就容易诱发像假性近视这样的一种情况了。还有一种行为是什么呢？这个行为说出来可能大家会觉得有点意外叫做快速转眼球。眼科专家也表示这个虽然近距离用眼之后然后看远处，并且呢缓慢地转动眼球是可以帮助放松眼外肌，但是快速转动这样的一个行为不仅呢对于我们的眼睛缓解疲劳没有益处，反而有可能会引发眼疲劳，甚至可能会加重眼部的疾病。这个观点可能大家了解的还少一些，尤其呢对于一些老年朋友来说，快速的转动眼球它存在的风险会更大。首先，这个行为有可能会增加玻璃体视网膜牵拉的风险，严重的话有可能会导致视网膜脱离。尤其呢对于一些有基础疾病，比如说本身患有长时间糖尿病或者白内障术后的人群是更为危险的。除此之外这个快速转动这个行为可能呢短暂会升高眼压，对于像青光眼的患者或者高风险人群也是没有利处的。再一个频繁的快速转动眼球还有可能会加重眼外肌的负担，加重像干眼症患者更不舒服不适应的一些状态了。所以其实好的方式是什么呢？近距离用眼之后看远处缓慢地转动一下眼球就好了这是能够起到一个缓解作用的。不适当的方式方法有可能会适得其反，造成眼睛的伤害。好，我们说了这么多眼睛不喜欢的行为，那眼睛最喜欢的几件事有什么呢？眼睛长时间如果超负荷运转除了会引发近视的问题之外，还有可能会干扰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它们的功能，导致人体的皮质醇水平异常，从而呢引发全身的不适。所以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要非常重视眼睛的保健。第一个喜欢的动作练，怎么说呢？比如说每看屏幕20分钟，我们就向20英尺，就是大概6米以外眺望20秒，至少20秒最好呢是能够有绿植的户外景观。那长时间的工作或者学习之后呢，每隔1小时也一定要站起来活动活动，促进全身的一个血液循环。这是练。第二个字儿叫睡。每天呢保证至少7小时睡眠，晚上最好10点到11点入睡，睡前2小时要停止使用电子设备，避免呢在强光或者昏暗的环境之下用眼。卧室呢也可以使用一些遮光的窗帘，避免对眼睛造成一些光方面的一些伤害。第三个字叫做动，每天至少运动30分钟，像快走慢跑都可以，不仅呢可以提高睡眠质量，还可以降低眼压，改善视网膜的血液循环。第四个字儿叫吃，就是营养均衡了在膳食营养均衡的基础之上，还可以适当多吃一些富含维生素 A 还有叶黄素、Omega-3脂肪酸的一些食物，像什么呢？比如说胡萝卜菠菜、玉米、深海鱼、核桃等等。而像比如说像蓝莓等等这样浆果类的水果，它是富含花青素等等这样的抗氧化剂的，也有助于保护我们的视力。第五个字叫做敷，这个怎么敷每天早晚可以各敷一次眼睛，方式是这样的可以先用毛巾
浸湿冷水

干之后，先敷眼睛3到5分钟，这样呢可以帮助眼睛减轻一些炎症或者是刺痒的感觉。然后再将这个毛巾浸入到40度左右的热水当中，不要太热哈。拧干之后呢，再热敷3到5分钟，这样一冷一热的交替是有助于促进眼部的血液循环的，是可以缓解我们的肌肉紧张的。您看哈，这个眼睛，我们心灵的窗户，经常有人说哈，爱护什么什么东西要像爱护你的眼睛一样，它对于人体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已经患有近视的或者是近视的高危人群哈，我们说在日常生活当中还是要多加注意一些的。另外，用眼的健康，不管是处于什么年龄阶段的朋友，都是需要重视起来的。只有爱护它，它才能还我们一个清晰的健康的世界。好，我们今天的名医热线番外篇哈，用眼健康，保护眼睛，保护视力这方面的任务和主题哈，圆满完成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守候。名医热线的播出时间呢，是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16点钟到16点30分，也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收看。那我们今天就先跟大家分享到这儿了，听众朋友们，我们下期再见。

0: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1: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邢韩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

0: 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1: 济南微贷，安全便捷无杂费，最高可贷1000万，详询邢台银行96306。
2: 邢台燃气提醒您，燃气安全无小事，点滴细节记心间。燃气灶具要选择正规合格的产品，并由专业的工作人员进行安装，并且按照使用年限定期更换。邢台燃气24小时服务热线：222-2569。服务零距离，真诚敬万家。

0: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邮储银行信用卡悦享家庭日，有你更美好。每周六中石化中石油加油，享满240减40，超市美食满30减15，另有新客激活送208元礼包，消费达标送30元商圈券，更多优惠等您享，详询邮储银行各网点。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
2: 移动全家乐，每月2元全家通话不限量，
3: 三位短号一键直播，高清视频通话稳定流畅，
2: 还有亲情位置守护和账单代付功能，
3: 更免费赠送家庭保障保险，
2: 每月仅需2元，时刻守护家人，全家安心相伴。
3: 快到中国移动 APP 或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1: 当试卷上的分数不再定义未来，当成长的年轮里藏着万千可能，您是否也在寻找那把打开孩子心门的钥匙？
4: 妈妈，如果我这次考砸了，你会生气吗？
5: 孩子最近总是关着门，我们该怎么跟他沟通呢？
1: 成长没有标准答案，教育需要多元声音。
6: 每个孩子呀，都是独特的，读懂他们就需要有智慧，要付出很多的爱。
1: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我们拆解亲子沟通迷局，探索学习动力密码，搭建家校共育桥梁，发现每个独特的成长可能。成长 N 次方，点亮我们和孩子共同成长的温暖旅程。

0: 听见成长，恩贝力量，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成长 N 次方，各位好，我是王丽。为进一步打造厚植城市精神，共建温暖之城城市品牌，强化家庭、学校、社会协同育人作用，助力全市青少年健康成长，由邢台市教育局、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打造了我们这档节目，一档聚焦家庭教育与青少年成长的专属栏目。那么今天呢，又到了周五，又到了我们的校长时间了哈。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校长呢，是来自于沙河市第五小学副校长赵小沙。那么先来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我们今天邀请到的这位赵校长哈，是咱们沙河市第五小学的教学副校长，也是河北省骨干教师、邢台市骨干教师、沙河市学科名师、模范教师、最美教师、优秀教师，曾经呢也荣获了河北省教学成果奖、河北省小学英语优质课一等奖、邢台市优质课一等奖等等哈，自己也主持和参与了多项省市课题。那么一位从一线教师变身为教学副校长，那么这个身份的变化又会带来什么样的人生变化呢？那么沙河市第五小学又有什么样自己的特色呢？我们话不多说，马上进入今天的校长时间。
1: 聆听思想力量，聚焦成长方向，以校长视野解读教育百态，用初心温度照亮前行之路，这里是校长时间。

0: 好的，成长恩赐方校长时间，时间接续哈。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沙河市第五小学的副校长赵小沙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现在先有请我们的赵校长跟大家打个招呼吧，打个招呼吧，赵校长你好，欢迎你来到我们的成长恩赐方的直播间。
1: 嗯，主持人好，屏幕前所有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很高兴今天邀请你走进我们直播间哈，来跟我们聊一聊这个学校里的教育。其实刚才我们在介绍你的时候，刚才说到了你是原来是从一线的教师，现在变身为一个校长，你觉得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1: 哎呀，这几年的变化成长非常的大。其实源于我就是遇到了一个好领导，然后一路带着我就是一路成长，然后才走到了今天吧。
0: 那你一直是在沙河五小从事教育工作吗？
1: 其实有好几跳了好几个单位。
0: 那你到了咱们沙河五小之后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1: 是2020年。
0: 那也时间也不短了哈，也好多好几年的时间了。那么今天就来聊一聊咱们沙河市第五小学的这个学校的相关情况吧。那你先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沙河市第五小学。其实在这一周的节目当中，我们看到了咱们的孩子们，也看到了咱们的名师，也了解了咱们家校社协同育人的相关工作。那今天你站在校长的位置来向我们的广大的听众朋友和观众朋友先来介绍一下咱们沙河市第五小学好吧。
1: 好的。我们沙河市第五小学呢是一所现代化的公办小学。校园的占地面积有12000多亩。然后我们的在校学生有2100多人。教职工有94人。
0: 2000多名在校生，那也是大学校了哈。确实。那么这个学校的校园文化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1: 我们的校园文化是水晶育人。我们的核心理念是让自己闪耀。
0: 我们听过这个说是金子总会发光的，我们头一次听到这个水晶育人哈，这个提法也是很新颖的。为什么会选择水晶作为咱们校园文化的核心呢？
1: 因为我们依托咱们沙河这个玻璃之城的本土地域底色，然后构建了我们水晶文化育人的这个体系。大家都知道这一块普通的这个玻璃原石，它是需要经过高温淬炼反复打磨，
0: 对，
1: 才能耀眼通透，就如水晶般闪亮。那我们刚入学一年级的小孩呢，他其实就是一块普通的这个玻璃原石。然后呢，他们的性格特长也各不一样。在学校这6年的学校生活里呢，他们有知识的滋养，有品德的培育，还有老师的陪伴。这一些其实就是他们持续淬炼和打磨的一个过程。等到他们毕业以后呢，每一个孩子其实都能变得通透耀眼啊，都能绽放于属于他们自己的光芒。然后我们学校也一直就是特别相信孩子们，就是他的个体差异不一样，我们要坚持这个因材施教。
0: 真的就像这个水晶哈，我还是头一次听到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作为学校的一个办学理念。确实沙河呢也是这个沙河的玻璃产业也是远近闻名，驰名中外哈。那么也是就像通过这样的一个在热浪当中被淬炼过之后变得闪耀，
1: 对，
0: 就像是水晶一样闪耀。
1: 是
0: 还真的挺形象的哈。
1: 对
0: 那基于这个水晶育人这样的理念，那你刚才提到了就是其实学生他是有差异的。他可能从小比如说从外形上的差异，身高上的差异，甚至是他学业水平上的差异，甚至是家庭背景教育背景的差异，成长经历的差异。那么你们是如何去定义这样孩子们的教育？
1: 我们的理解的这个教育其实很简单，就是我们始终相信每一个孩子都是等待发掘、耐心打磨的一个原石。然后教育的本质呢，它就是发现孩子身上的这个优势。然后慢慢的引导打磨，才能让孩子绽放独属于他自己的光芒。
0: 其实我们就是想找到孩子身上那个最特殊的点，
1: 对，
0: 最闪亮的点，
1: 是
0: 去把它发掘出来，变成属于孩子自己独特的光哈。
1: 那
0: 么你们有这样的这个清晰的这样的目标，或者说我们就想培养成什么样的呢？我记得之前有一期节目的嘉宾就提到的是我们要给这个培养是什么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接班人哈。那我想问问你们对于孩子未来的期盼，或者说你对孩子的未来的样子有没有一个心理的预期和描述呢？
1: 有的。我们学校的这个育人目标就是培育精致

0: 少年成就闪亮人生。这个精致少年就是用很简短的语言介绍，就是我们要培养内心有光，然后学业有成，然后是严格有行，还有未来有梦的孩子。
1: 这那你给我们详细的解读一下这四句话好吗？先来说内心有光吧。
0: 内心有光就是孩子们要心存善意和信念，然后拥有强大的心理力量。这样的话他才能变得乐观豁达，向阳生长，不惧挫折。
1: 孩子首先要做到内心强大。
0: 对对，
1: 那接下来你再跟我们说到了这个学业有成是吧？刚才提到的第二句是学业有成。那学业有成你们是想要达到什么样的学业有成呢？
0: 就是我们想要培养孩子这个善学，善思，乐学，善问，这样还有孩子们自主学习的一个习惯以至于让他始终保持对学习的热情。
1: 我们说要想做事一定要先做人后做事是吧？那么对于孩子品格的培养也有这个言行有格这样的一个教训。那么言行有格什么样算属于有格呢？
0: 就是我们要让孩子就是举止得体谦和有礼明辨是非，涵养他良好的品行。
1: 我们说了有内心，我们有如何去学习，我们如何去做一个这样的有良好品行的人哈。那么最后要让孩子助力他完成他心里的梦，想让孩子解决，就想让孩子达到一个怎样的梦想呢？
0: 那未来有梦，我们就是鼓励孩子要心怀理想和志向，要有清晰的这个人生目标啊，还要有他独自在这个人生路上解决真实问题的能力，方能达到他未来的这个前方。
1: 也是你说到未来有梦哈，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你看我们都很从小就碰到小朋友都会问他你未来想要成为什么，你听到过就是最独特的答案是什么？
0: 独特的其实孩子们一般你要是问他的话，他
1: 我科学家宇航员，
0: 对他基本上都是这样，
1: 植物学家，
0: 对都是回答的这几句。
1: 但是我曾经听到过一个小朋友他就说我的梦想就是要开一个小吃摊他说因为我觉得小吃摊
0: 挺现实
1: 对，就是我就问他，我说你为什么要开一个小吃摊他说我就觉得我每天就是我能坐在我的小吃摊面前然后做着我爱吃的东西就觉得生活就很幸福了。
0: 对，
1: 我觉得我每天下学最幸福的事情就是我妈带我去小吃摊买了什么什么什么后来我就问这个孩子的妈妈哈我说你知道孩子这个梦想吗？他说我知道我说那你赞同吗？他说我觉得梦想不分大小。
0: 对
1: 孩子他虽然是想做一个小吃摊，但是他要把小吃做得很好吃，他也要经过各种各样的研究，比如说我们上大学你要学这种食品专业，对不对？然后还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味道调节呀，或者是这种劳动技能呀，他也不是说我不上学就能做成这样。
0: 对
1: 所以他就觉得孩子的这个梦想挺有意思的。他说但是你要做小吃摊，你要做学历最高的小吃摊，
0: 对
1: 你要做你是就是标榜你是独一无二的小吃摊。所以孩子就是当时孩子的梦想就是我的梦想就是开一个小吃摊我当时觉得这样的一个梦想猛一听可能觉得孩子没有什么胸无大志是吧，但是你仔细去想家长对孩子的这样的一个引导或者家长给孩子的一个鼓励反而会让孩子觉得梦想不分大小，
0: 对
1: 成就也不分大小。
0: 是
1: 我们需要英雄，我们也需要英雄身边的这个鼓掌的人哈。
0: 对
1: 但是又说回学校，其实学校里面你光有这种刚才您提到的这四句办学理念咱办学校不能光有理念那么我们怎么把这个理念真正落实到每一个孩子身上呢？
0: 因为我们校园是没有千篇一律的这个装饰我们的楼道长廊还有我们楼梯的转角，我们的各个完美教室，包括我们的生态小植物园等等，这一些全部都是由我们师生和家长携手共造出来的，绝对是独一无二富有特色。
1: 那你给我们介绍介绍什么叫完美教室？
0: 我们的完美教室其实就是我们加入了这个新教育新网师以后呢，他们下面的一个项目算是一个项目，然后呢是缔造完美教室然后各个教室他们都有自己不同的特色。
1: 在我眼里教室最大的不同就是教室背后的黑板报是不同的

0: 那么现在的教室不同会有什么样的不同呢？
1: 其实他们各个班比如说有他们的校歌，然后他们有一些不同的这个文化布置，所以说就是他们会根据学校大的这个理念来布置他们各个教室的这个特色。
0: 那么你还提到了学校里面有生态植物园，平时我们见到的绿色校园学校里面会种一些花草树木是吧？
1: 对对。
0: 那你这个生态植物园盖在学校里是怎么盖的呢？
1: 是在我们四楼有一个亮台，然后这个亮台的位置它是出来的一块，然后呢我们校长就说我们这里可以，因为我们没有这个劳动基地了嘛，我们就可以把这个这一块小平台建成我们的生态植物园。
0: 那你们生态植物园现在有多少植物？同学们平时能上去吗？
1: 能，可以上去，因为我们平时的这个有些劳动课，我们这个课堂也是会在上边开展。
0: 那你最喜欢生态植物园的哪一盆花或者是哪什么呢？
1: 哎呀，这里边这个花草其实真的很多，其实我们也没有特别名贵的啊，我们就是一些就很普通的花花草草。
0: 但是你精心培育过的，它一定是你心中最爱的，就像每一个孩子一样。
1: 对对对对，是。其实我们不光有这些花花草草，其实上面有的时候还有会有孩子们特别喜欢的这个小鸟，这笼子里的小鸟。
0: 生态嘛，不只有植物，
1: 对对对，
0: 我们还有动物。
1: 是是是，然后就我每次上去就是感觉，在比如说。上完一节课特别烦躁或者有压力的时候，哎，可以去那个生态园里边逛一逛。
0: 你这就像我心目中的一个阳光房，
1: 哎，其实就是比较的放松，
0: 舒缓情绪，
1: 哎，舒缓
0: 心旷神怡。
1: 对，那里边还有这个长椅哈，都可以坐到那儿喝喝茶，
0: 就有一种感觉，就是我不是在学校，我是在公园。
1: 对对对。
0: 我们说现在很多人都流行在公园里静坐一小时，
1: 对对对，
0: 能够很好的去放松你的神经，能对你的前额叶非常友好，
1: 对对，
0: 因为现在都是流行这样的一种生活方式，说一定要在工作期间去公园里走一走，感受一下，
1: 对，
0: 吹吹林下的风，
1: 对，
0: 听听林上的鸟。
1: 是，
0: 其实像你们这种学校，就学校里，在学校里面就有这样的一块地方，
1: 对，
0: 真的是
1: 很惬意，
0: 很惬意，
1: 对，
0: 很舒服哈。
1: 是，
0: 那么你看啊，说到了这个校园布置，有的是咱们学生家长和学生一起，有的是什么老师和孩子们一起，那么这种你觉得他的这种布置方式，他有什么样的特殊之处或者特别之处呢？
1: 就是我们学校立足这个水晶文化，然后呢全部由教师自主规划设计，就跟您刚才提到的这个完美教室啊，他们也会联合学生和家长一块儿来布置这个环境。校园里的每一面墙其实都承载着学生的成长印记啊，然后由于他们是亲自参与布置的这个过程，所以孩子们就会倍感珍惜。其实这也就是达到了我们这个深层育人的目的。
0: 珍惜别人的劳动成果，前提是要先珍惜自己的劳动成果。
1: 对，
0: 就像我们有时候在外面也是说，这一块地是我扫的，你从不要在这块扔垃圾，一定要珍惜我的劳动成果。反之也会去珍惜别人的劳动成果。所以像这样的这种理念，也就从小就会深入人心。
1: 对对，是
0: 好的。那么在学校的这种硬件配套方面还有什么样其他的特点呢？
1: 我们学校的硬件配套也比较的齐全。我们的图书室、阅览室哈，还有比较有特色的这个劳动时间的小厨房，还有说刚才说的这个小植物园，等等这些专用教室，还有特色的这个功能室，一应俱全。所以呢为我们多元化的这个课程开展也是打造了这个比较坚实的这个基础保障。
0: 好，非常感谢您的介绍哈。看一下时间，北京时间的18点，我们稍事休息，进一段简短的广告，广告过后节目继续。
2: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3: 热烈祝贺德龙钢铁集团第四次上榜世界500强，德龙人用钢铁故事创美好生活。

0: 储蓄理财、消费贷款、转账缴费一键轻松拿捏。邢台银行手机银行，您的贴身金融管家。
1: 城央改善红盘，海棠云送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较高，光净洋房，二级新品全系横厅与全景落地窗，奢阔宽进舒居典范，一期实景准现房，今年交付，海棠云送，详询0319-2601-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无偿献血，从我做起，救死扶伤，情暖人间，邢台市中心血站。
2: 聆听思想力量，聚焦成长方向，以校长视野解读教育百态，用初心温度照亮前行之路。这里是校长时间。
3: 好的，北京时间呢18:02，收音前的各位好朋友，您现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邢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成长 N 次方校长时间。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于沙河市第五小学的校长哈，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沙河市第五小学的教育理念。那么刚才呢，赵校长给我们介绍了学校的硬件措施。其实我们说到学校教书育人，那么学校在我们在教书育人方面有什么样的特点呢？您接着继续给我们分享一下好吗？
4: 接下来我想分享的这个题目呢，主题呢，就是我们的课堂，课堂课改这一块儿啊。
3: 课堂课改现在是应该是很多学校其实都会面临，
4: 对，
3: 新课标改革之后，大家都要面临这样一个教学方式的一个变化。
4: 对对对，
3: 那咱们学校是怎么启动的课改？这个改革的现在成效又怎么样？
4: 因为我们学校是在就是2022版这个课标实施以后呢，我们王红霞校长，他就意识到我们这个传统的课堂模式是不可取的，于是呢就带领着大家反思复盘，然后呢就摒弃了就是我们的这个单向老师在课堂上单向授课为主的
3: 填鸭式的教学，
4: 孩子们都是被动的听讲啊，也就是效果非常的差，所以呢我们就在2025年4月份的时候，我们就毫不犹豫的正式加入了全国学为中心的这个课工体，然后这个课工体的理念我们都非常的认可，就是解放老师，激活学生。
3: 那你说这个课改它是从哪个板块率先入手？它不可能一蹴而就，对吧？那么有没有简单的这种落地的实施办法？
4: 我们的课改主要是以晨诵为突破口，我们的晨诵是推行了报福放三步走的这种自主模式啊，比如说报的阶段是由老师全程的示范啊，手把手的他培养和挑选他自己的小老师啊，然后服的阶段就是由我们的小老师组织这个晨诵，然后老师就站在一旁观察，如果需要的话是互助一下，帮助一下啊，然后呢放的阶段其实就是我全部由我们小老师自主来组织这个晨诵，
3: 由同学们自主来组织，
4: 对，有个小老师来带领着啊，然后他们其实班级里边秩序还是非常好的井然，然后这时候呢老师不就解放了吗？老师不用全程在班里边盯守那老师可以趁这个时间就是合理的分配，他也能比较就是工作和学习之间的一个平衡吧。
3: 那推行这套模式之后，这个晨诵的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
4: 我们的晨诵效果还是比较显著的，
3: 现
4: 在孩子们就是入室即读，小老师就是带着大家根据我们上版的这些任务啊，这个流程来组织啊，孩子们也都是兴趣比较高啊，因为全部都是小老师在带动大家，所以说就他们就感觉自驱力也被激发出来了。
3: 而且这个小老师他被封为班里的小老师之后，自然而然他也会有一种荣誉感，
4: 对，
3: 甚至他从小也培养孩子的管理能力，
4: 对对对，
3: 各方各面的综合能力也通过这样的一种小小的方式来进行了这样的延续。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个模式的改变，那你觉得在课堂当中有没有什么样的变化？
4: 课堂变化也比较直观，我们晨诵的改革其实带动了我们课堂的改革啊，转型，然后打破了我们以往那种灌输式传统的课堂，然后呢就是现在的课堂更多的就是凸显孩子们主体地位。
3: 那你觉得孩子有没有变化通过这样的晨诵以后？
4: 孩子们成长当然是有目共睹的，就是以前特别羞涩啊沉默的孩子，慢慢慢慢我们发现他敢于举手回答问题了，然后他遇到问题时不再只求助老师，他也会跟小组合作来互帮互助完成，所以呢现在我们会发现孩子在班里边听课的时候眼睛亮了，比以前亮了，然后他的兴趣更浓厚了，越来越就是主动的去参与学习，我想这就是我们就是坚持做课改的初心和意义。
3: 那你坚持做课改，孩子们是有诵读的这样的变化，那么在课堂当中，从老师的角度来说，教研工作是如何推动的呢？
4: 我们的教研是根据课供体的这个节奏推行，每周二三四下午半天的时间都是我们的学科教研，然后我们每学期会大概组织12期大型的教研，有备课上课这样交替进行。
3: 好的，那我们说完了这个学校里的这种课改哈，新课标的课改，那么现在就是说你刚才提到，总是在跟我们提到这个教研体系哈，教研体系这样的很有效的教研体系，学校也有了办学特色，那么除了常规的文化课以外，我们在育人方面是如何打造咱们学校特色的这种课程呢？
4: 我们的课程其实学校的课程就是这个育人目标最核心的载体，
3: 培养有用的人。
4: 对，我们学校其实构建的是五育融合的这样的课程。
3: 哪五育
4: 啊？就德智体美劳啊。然后我们课程的学习场所不仅局限于我们的教室内，我们还把它延伸到了校园、集市、社区等这些地方，就让孩子们在体验中成长。
3: 那你们的德育活动有哪些比较有特点的呢？
4: 我们的德育课程其实有24节气课程，然后我们的课本剧展演，我们每一日木行，还有每日木行，还有我们的这个主题对会。
3: 那你说了这么多，我对这个其中你像这个24节气课程我比较感兴趣哈。24节气课程我们只是小的时候背过这个节气歌，那你怎么把这个节气开展成课呢？
4: 对，我们这个24节气是会结合时令，开展这个农耕观察，然后这个节气的诵读呀，还有我们手工制作这个民俗啊，民俗的这个手工，还有品尝节气的美食等等这个活动啊，就是让孩子们在亲身实践的过程中感悟这个物候的这个变化，让他了解习俗民俗，然后自然而然地传承我们中华优秀文化。
3: 看看河里的冰化了，看看这个落叶哈，再看看麦子熟了，
4: 对对对，
3: 还要包一农作物熟了，再包一包粽子，
4: 对对，是
3: 看赏一赏月
4: 月亮
3: 是吧？
4: 对，
3: 我觉得就是这样，就是通过真正的是看得见摸得到的东西去感受四季交替，感受岁月轮回哈。那你说到课本剧的话，我现在很多学校都排课本剧，那你们学校的课本剧有什么特点？
4: 我们学校课本剧其实完全都是由学生啊，这个兴趣小组他们自主改编这个课文，然后他们编排节目，在我们这个班级内呀、校园呀，然后甚至走进我们这个图书馆啊，被邀请到图书馆啊，或者是我们市级各类的大型的这种活动都有邀请我们孩子们参加。
3: 刚才还听你提到了我们有这个每日这个木醒的课程哈，五日三省，
4: 五
3: 身啊，那我这个孩子也三省吗？
4: 那我们的木醒课程其实就是引导孩子记录每天的3件开心小事
3: 啊，
4: 这是我们的这个课程，
3: 这其实就是分享快乐。
4: 对，分享他自己的快乐，表达他自己的快乐。就是他每个班级都有一块专属的这个木醒的这个展示墙，孩子们就是每日把这个暖心瞬间写在这个便利贴上，然后张贴展示，大家互相分享自己的喜悦。久而久之呢，其实孩子们就会教会了孩子善，就是特别用心的去发现生活当中的善意和美好，让孩子们就是向善向美，达到这样的一个心态。
3: 好，其实要是说在学校里面，刚才我记得你提到了学校里有这样的一个生态园哈，那么的我们的老师有的时候也可以在生态园当中进行一些小小的放松，甚至我们就是在晨诵的时候还能就让老师的时间更加的多元化一些，能够更好的去安排自己的合理的生活和工作。那么教师的培养其实这个就属于在学校里面就是很贴心了。那么我们在一直说要想培养一个好的孩子，一定会离不开好的教育环境，离不开好的老师。那么你们学校在老师的培养方面是如何这个进行的呢？
4: 我们学校一直认为就是说要想培育这个内心有光的孩子，我们首先要温暖每一位老师。我们学校是搭建的双向培育体系，一方面我们要关注老师的心理健康，另一方面要搭建他们成长的平台，让老师们时刻就能感觉到职业的幸福感和成就感。
3: 那你怎么让他们感受到我职业的幸福感和成就感呢？
4: 比如说
3: 成就感我觉得很比较好达到，我的孩子培养的是一个这我们叫四好青年或者五好青年，
4: 对对，
3: 是吧？
4: 是是，
3: 五好青年或者是这个五好小朋友，那我就觉得我是有成就感的。
4: 对，
3: 那么这个职业幸福感又从何而来呢？
4: 那我们学校会专门打造这个教师驿站，这是一个休闲谈心的一个区域，我们会配上这些茶点呀、咖啡呀，或者是各类书籍，这样老师们在课间的时候可以来到这里放松，舒缓他工作的压力。
3: 我们说舒缓压力，现在很多学校都配备了给孩子舒缓压力的这样的舒缓师，老师也有吗？
4: 对
3: 啊，你们学校老师也有。
4: 是，所以我们很幸福。
3: 怪不得您看，您从一进来我就感受到就脸上洋溢着那种我是沙河五小的那种自豪感和那种我是一名人民教师的这种幸福感。
4: 对对对，
3: 真的是不一样。那你要说到这个专门的心理疏导，你们还有什么就是怎么去进行心理疏导的呢？你们会邀请什么样的专家呢？
4: 对，因为我们也会开设这个家长支持日啊，就是开展这个心理沙龙啊，做一些这样的活动，还有邀请到这个心理专家来到我们学校，给大家比如说讲解一下情绪管理呀，这个压力疏导呀这一块，我们全体老师都很受益啊，因为我们始终秉承的这个理念就是先赋能老师，再照亮学生。
3: 确实，你们这个做法还是很独特的。我经常你看做这档节目和经常会跟去各个学校的这种老师啊、校长去聊天、多数大家会谈到的是学校里的小朋友、学校里的同学们、他们的心理疏导。
4: 是，
3: 但是很少就是会注意到老师也需要心理疏导。他有一个幸福感的老师，自然就能培养出有幸福感的孩子。
4: 是的。
3: 那么那个在那我们说了心理问题，那在专业技能方面也是需要持续性的培育的。那么你们在培养老师的专业性方面是有什么样的好的方法呢？
4: 在专业成长方面呢，我们学校其实我们的校长王红霞校长就非常的热爱读书啊，他是一个学习力很强的人。然后由于他的带动和引领，就是我们的中层还有我们的老师啊，都纷纷加入到他这个读书会。然后大家共读共学共享。然后呢，现在我们学校逐渐有很多的老师都加入了一个新网师的线上学习共同体，就跟着一群尺码相同的人，我们去共读共学共同成长。
3: 我找到了兴趣相同的人，
4: 对，
3: 我也找到了我经历相同的人，就找到了和我一样的人，
4: 尺码相同的人。
3: 那么在线下呢？
4: 就线下我们也还会经常组织老师啊或者我们的团队到各个地方的那种明智优质学校啊，就是为的目的就是打开我们老师的这种教育思路啊，他的视野。
3: 那老师的付出能被看到吗？
4: 当然能。我们学校还格外重视每一位老师的付出。比如说我们在这个每年的教师节表彰大会上，我们会设置多元化的这个奖项。比如说有我们的课改领航奖啊，我们的新网师阅读者呀，红主奖啊，最美教师奖等等，我们的奖项是覆盖全体教职工的。目的就是说让每一位踏实付出的老师都能被获得认可和看见。这也比较契合我们学校的这个理念，就是 让自己闪耀，人人闪耀。
3: 嗯，
4: 不光老学生闪耀，我们老师也要人人闪耀。
3: 对，我们有了学生闪耀，我们有了老师闪耀。
4: 对，
3: 其实说到教育，单靠学校、单靠老师也是远远不够的。
4: 嗯，
3: 那么家庭的配合也是至关的重要。家庭毕竟是孩子的第一个成长的学校里哈。
4: 嗯嗯，
3: 那么我们如何

0: 去让家庭来配合学校里的教育呢？
1: 嗯，就是学校其实是无法完整的就是完整育人的，我们必须要通过家校社三方的合力来凝聚这个育人的力量，所以呢我们要联合这个家长还有这个社区全部的资源啊，来达到一个协同共同育人的一个目的。
0: 那你们具体都开展了什么活动呢？
1: 比如说有一个全年的好声音家长好声音这个阅读活动啊，家长们就是自觉地读一些家庭教育的书籍，然后他们就会找时间来分享这些科学的理念呀育儿心得呀啊这一块。
0: 那么你们说到了家长，我们可以把家长邀请过来，或者我们告诉家长去做些什么，那么在这个社会资源方面你们都是如何利用的呢？
1: 就是我们依托社区的这个资源，我们学校会打造这个育人书院，我们会开设家庭教育公益讲堂啊，然后红色的宣讲、传统文化知识，还有我们寒暑假的学习成长营，等这些活动，来把我们的优良家风，还有爱国情怀厚植在每一个家庭里边，还有我们学校的这个教联体啊，一进一出这个双向实践。
0: 什么是一进一出？
1: 一进呢就是把那个各行各业的家长请到我们学校来授课啊，比如说这个法律这个爸爸讲那个讲法律，我们医生妈妈来进来给我们上这个科普健康知识，还有我们的传统这个非遗人进校园授课，
0: 各取所长，
1: 对，各取所长，
0: 就是让家长走进教室。
1: 对，
0: 那一出呢？
1: 一出就是我们组织学生走出校园啊，然后呢来到比如说法院玻璃厂，我们的飞机场等等这些场所，让孩子们就是实地的体验和实践啊，然后让他们达到一个那个成长的目的。
0: 其实你在来做客我们直播间之前呢，我也了解到咱们沙河市第五小学还承办过全国级的课改研讨会哈。
1: 对，
0: 这是一个非常重量级的会议。那么这次活动给学校会带来什么样的变化呢？
1: 这是我们学校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大事迹，算是今年四月份的时候，新网师第四届全国的理想课堂研讨会在我们沙河市第五小学顺利的举办。
0: 它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1: 其实这是我们推进课改以来接待的规模最大，然后全国影响力最高的一个教育交流会，也是给了我们学校一次非常宝贵的，就是展示我们课改成果的一个经验，一个机会。
0: 那你既然说展示经验了，那咱们是如何展示的？有没有哪一个亮点让他们眼前一亮呢？
1: 你说到亮点，我就想到了我们当时现场会的这个小解说员，还有这个小记者，操场上，然后这个楼道里，还有我们的班级里，全部都是这些小记者的这个身影，然后他们就是那种自信大方，然后条理非常清晰的在讲解每一处的这种文化背景背后的这个设计思路哈，真的表现特别的从容自信，然后这些小记者们还特别的热情，就是一拥而上的，就是来给我们的这个专家和老师们就是进行采访啊，然后就是问人家我们学校的一些做法意见啊，对，还收集不少就是好评吧，算是。
0: 其实我们就是通过孩子的一个展示，也充分的展示了学校真正的教育教学成果，是吧？孩子就是最佳的教育成果哈，孩子自然都会，他们的表现也代表了学校的这样的一个理念。
1: 对，
0: 那么我们有了这样全国性的研讨会的宝贵经验，我们也有了这样的办学理念，那么在新的学年或者未来方向，学校里有什么计划和规划吗？
1: 我们有三大发展方向。比如说第一，我们要迭代升级我们的校本课程，就是我们的生命教育课程群啊，同时我们要搭建学生的数字成长画像。第二呢，我们当然还要不断的给老师赋能，打通校内外的双修研修这个通道，然后呢赋能老师，就建立长效的这个教师培养机制，再一个也是我们家校社这一块肯定不能少， 继续深化我们三方的联动，打造我们儿童友好型的这个社区。
0: 嗯，好，其实听完您今天的分享，对学校也是非常的向往。

0: 往哈，真的有机会想要去感受感受学校里这个生态园，去看一看我们每一位老师脸上闪出的光，再看一看教室里孩子眼里的光，也切实能够感受到学校里这种温暖务实的办学初心。那看一下时间，今天的节目也快要结束了，您想跟我们各位家长或者我们的各位小朋友们有没有什么想要说的心里话呢？
1: 最后我想说的就是，教育其实是一场慢的艺术啊，也是一场温暖的安静的修行啊。我们第五小学的全体教职工呢，都会就特别愿意做耐心耕耘的一个农人，慢慢守护每一颗种子啊，静待花开。我们也会持续的坚守，让自己闪耀这个办学的初心啊，持续的培养出我们更多内心有光啊，然后人生闪亮的精致少年。
0: 好，非常感谢您的分享哈。那么今天看一下时间呢，我们今天呢成长恩赐方校长来的时间就到这儿跟您说再见了。再次感谢张校长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哈。我们下周一呢将会继续的带来成长恩赐方的其他的节目，也欢迎大家下周一的同一时间继续锁定 FM88.5 FM90.3 成长恩赐方。我是王丽，下期我们再会，拜拜。

0: 邮储银行信用卡，悦享家庭日，有你更美好。每周六中石化、中石油加油，享满240减40，超市美食满30减15，另有新客激活送208元礼包，消费达标送30元商圈券，更多优惠等您享。详询邮储银行各网点。热烈祝贺德龙钢铁集团第四次上榜世界500强！德龙人用钢铁故事创美好生活。
1: 中国农业银行商户一贷，祝每个商户笑容常在。申请易，纯线上，免担保，额度最高200万，期限最长5年，更享普惠利率。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更多，祝业快一贷即可申请。
0: 邢台燃气提醒您，一根燃气管道

连接千家万户，燃气设备定期检查，安全隐患尽早排除，规范用气行为，保护你我安全。邢台燃气24小时服务热线2222569，服务零距离，真诚尽万家。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4号星期五，农历6月1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应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将访华。
1: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指导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4月，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

0: 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1: 今年上半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5.5%。
0: 国务院成立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调查评估组。
1: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向广东沿海靠近，国家防总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
0: 中国籍数学家摘得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菲尔兹奖。
1: 美军连续第13晚对伊朗发动打击，伊朗称打击巴林和约旦境内美军基地，美媒称伊朗拒绝特朗普停火提议。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将于7月27号到2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义乌，一座生长在市场上的城市，连接中国制造的神经末梢，感知全球贸易的脉动。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多次到义乌调研，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当下“十五五”已经开局起步，总结运用好义乌发展经验，对各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有着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一集，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2: 在义乌小商品市场，每天有超过1000款新品亮相，平均每分钟就有一个新设计走向市场。商户陆庆荣：
3: 打样、辅料、材料都能半个小时配齐，上午有创意，下午晚上我们就能打出样品，快速的销往全球。
2: 义乌速度折射出的是因地制宜的发展逻辑。地处浙江中部的义乌，不沿边不靠海，资源贫乏，产业薄弱，人多地少的生存压力催生出了这里延续数百年鸡毛换糖的经商传统。上世纪70年代末，义乌的群众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激励下，自发地摆起马路市场。正是基于这种实际，1982年，义乌尊重群众发展小商品贸易的强烈要求，做出开放小商品市场的决策，开启了当地以商贸业为主的县域发展道路。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委办公室副主任胡爱芬：
4: 对我们来说，因地制宜发展，因地呢，就是义乌历来有重商的传统和文化，当时群众生活条件慢慢变好了，对商品的需求呢，也多元了。我们义乌从卖针头线脑开始，市场需要什么，我们就卖什么。到了90年代呢，就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小商品市场。
2: 21世纪初，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一方面为中国商品进入国际市场打开通道，另一方面，国际零售企业纷纷进入国内市场，义乌小商品市场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今年48岁的商户王淑华，那时刚开始做工艺品生意，就感受到了这种压力。
5: 以前我们市场是靠物美价廉，薄利多销，但是外国的大超市啊进来了，国内的市场慢慢饱和了，经营模式有点进入困境。
2: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政府党组成员葛国庆：
6: 当时市委市政府有提出来做国际贸易，也有很多人提出疑问，义乌是一个县级市，我们能不能够去做一个国际贸易的生意。
2: 就在大家都很迷茫的时候，2002年12月底，到浙江工作仅2个月的习近平同志来到义乌调研，在当时刚刚开业的国际商贸城，负责人把大家的疑虑汇报给了他。时任浙江中国小商品城集团总裁吴毅：
7: 习近平同志对我们市场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充分的肯定，他指出义乌建设国际性商贸城市的定位 切合我们义乌发展的实际。义乌的小商品要争取在国际上知名，我们有很好的条件和基础，应该有这个雄心壮志。这番话一下子把我们的心结都解开了。
2: 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先后11次到义乌调研，这里成为他观察浙江县域发展的重要窗口。小县城如何在全球化浪潮中闯出一条路？习近平同志指出，一个资源优势并不突出的地区，完全可以通过增强国际竞争力，充分利用全球资源和市场，在竞争中脱颖而出。义乌跳出一隅，向全球市场要空间。没有客源，广告就打到广交会，印满广州白云机场的2000辆首推车，让更多采购商知道义乌。没有影响力，就举办国际小商品博览会，开设境外精品馆，组织商户出国参展，主动参与全球供需对接。不懂外语，就办起免费学习班，让商户能直接和外国人谈生意。通过英语培训，王淑华也做成了自己的第一笔外贸订单。
5: 成功以后呢，外国客人跟旁边的说一句，这个老板娘胖胖的挺可爱的。我还很开心呢，我说你好，你这句话我也能听懂，他也哈哈大笑。
2: 一系列举措让义乌小商品市场进入了内外贸双向拉动的快速发展期。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局长华中奎：
8: 有传统的小商品买卖，到卖全国，卖全国，再到卖全球，卖全球，便实施了以商促工，工贸联动，以商贸流通业，促进了义乌经济的全面发展。
2: 凭借中国产品物美价廉的优势，不到3年时间，义乌市场就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并累计培育出2.5万家工业企业，形成针织袜业、饰品、拉链等20多个优势产业。2005年，义乌的国际贸易总额首次超过国内贸易总额。经过多次调研，习近平同志认为，义乌的经验对浙江全省各地的发展都具有重要启示和借鉴意义。2005年8月起，他连续作出批示，指导总结义乌发展经验。经过半年多的深入调研，一份题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成功典范》关于义乌发展经验的调查报告最终形成。报告系统总结了义乌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在浙江88战略指引下，始终坚持兴商建市，促进产业联动，注重城乡统筹，推进和谐发展，丰厚文化底蕴，力求党政有为等6方面的经验做法。2006年6月8号，为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习近平同志再次来到义乌，在横塘村召开座谈会，深刻阐释其含义。
9: 义乌的发展是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
10: 学习义乌发展经验的一个基本立足点就是联系实际，学习义乌如何立足本地基本实情，秉承地方历史传统，开拓合乎本地特色发展路子的经验。学习义乌如何尊重群众首创精神，推动群众创造性实践的经验，要把握这个实质。
2: 习近平同志还特别强调，学习义乌发展经验要牢固树立正确的政绩观。
10: 义乌的发展经验充分说明，对于经过实践检验正确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要一以贯之，一任接一任，接好接力棒，打好接力赛，不能动不动啊就是城头变换大王旗啊，这个都是跟政绩观有关系啊，你正确的政绩观就是要接着干。
2: 此后20年来，义乌始终坚持因地制宜，融入大局，依靠群众，改革创新，沿着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一以贯之。如今在义乌，义新欧中欧班列从这里出发，通达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一部手机可以连通全球，人工智能一键生成多种语言，新一代全球数贸中心里， 店铺间就是直播间，上下楼就是

0: 上下游，生意圈就是生态圈。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26个大类210多万种商品在此交汇，贸易网络覆盖230多个国家和地区。2025年义乌进出口总值达8365亿元，出口规模位居全国县市区首位。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主任赵振华：
1: 义乌的成功实践启示我们，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因地制

0: 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今年上半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2,699元，同比实际增长 5.5%。 我国已累计建成超10亿亩高标准农田，整个农业农村经济保持了稳中向好的良好势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 今年夏粮生产克服大面积晚播、收获期多轮降雨等影响，产量达到历史性的3014.9亿斤，首次突破了3000亿斤，实现了全年粮食生产首战告捷。夏收有料，也再获丰收。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表示，秋粮种植面积稳中略增，目前在田作物长势总体正常，夺取全年粮食丰收有比较好的基础。
2: 一个是播种面积，秋粮种植面积基本落地，预计也是稳中略增的，而且基本种在了丰产期。另一个就是苗情长势，整体的秋粮苗情长势现在也是比较正常的。
1: 农业农村部科学技术司司长周云龙指出，
3: 近年来我国种业发展取得长足进步，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种植面积占比95%以上，做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其中蔬菜国产种源的市场占有率达到91%以上，畜禽达到80%以上，水产占到86%以上。
1: 今年上半年第一产业固定资产投资4600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了0.9%，第一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7%，乡村消费品零售额33216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5%，高于城镇增速1.3%。乡村消费的韧性持续凸显，成为扩大内需的重要力量。张兴旺表示，今年以来农村改革也持续深化，
2: 扎实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的整省试点，2900多万农户已经顺利签订了延包合同。
4: 水利部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新开工25项重大水利工程，全国水利建设投资持续保持高水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5: 今年上半年，引江补汉、黄河古咸水利枢纽、淮河入海水道二期、四川引大济民等一批重大工程加快建设，西江大藤峡水利枢纽、广西落九水利枢纽通过竣工验收。水利部副部长孙志宇介绍，
6: 1到6月，全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5151亿元，为确保全年完成投资超过10000亿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有效发挥水利稳就业作用。1到6月，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吸纳就业134.4万人，发放就业人员工资209.9亿元。
5: 孙志宇表示，上半年新开工25项重大水利工程，全国水利建设投资持续保持高水平，开局总体良好，
6: 比去年同期多11项，总投资规模达2646亿元。
5: 目前国家水网40条骨干输排水通道已建和在建35条，588个重要调蓄节点已建和在建473个，国家水网覆盖范围占国土面积的比例达80.3%，有力保障防洪安全、供水安全、粮食安全、生态安全。
0: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公安部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刑事案件、治安案件数量分别同比下降16.5%和11.3%，电诈案件发案数连续9个月同比下降。社会稳定形势持续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7: 根据介绍，今年上半年社会治安整体防控体系建设稳步推进，可防性案件明显下降，多发性治安问题得到有效遏制。其中传统盗抢骗案件立案30.7万起，同比下降38.9%，命案发案降至历史最低位。电诈犯罪案件立案数同比下降15.6%。2025年10月以来，电诈案件发案数连续9个月同比下降。公安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齐延军介绍，
8: 打防管控建各项措施全面落实，打击犯罪机制手段持续完善，全国刑事发案持续下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高发态势实现基本扭转，毒品治理体系不断健全，黑恶犯罪得到有效遏制，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预防治理成效显著，较大道路交通事故持续下降，重大

0: 安全事务应急处置能力大幅提升。
1: 本台消息，7月6号，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发生溃坝，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水利部、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国家能源局、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进行调查评估。国务院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调查评估组今天在广西南宁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副部长陈敏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复盘灾害发生过程，全方位查明查实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问题与责任，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调查评估工作。同时，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举一反三，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采取有效措施，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务院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为方便社会群众反映情况，国务院调查评估组设立举报联系电话0771-2619-360，信箱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 A123号邮政信箱。
2: 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预计将于25号晚到26号早晨在广东珠海到饶平一带沿海登陆。国家防总今天针对广东、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各地严阵以待，全面筑牢台风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该往上开就往上开，不要做什么轮动变化，紧张不要冒
4: 险。台风红霞逼近，今天17点，福建省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为三级。今天上午，在漳州东山县最大的海上鲍鱼养殖区铜陵镇，由渔业执法人员和乡镇干部组成的海上突击队搭乘快艇穿梭在鳞片鱼排之间，开展拉网式巡查，协助养殖户加固鱼排设施，引导上千名养殖人员快速撤离。截至今天18时，东山县所有在册渔船、海上养殖人员全部完成避险转移。与此同时，电力部门运维人员深入沿海一线，对临海干塔、配电线路、变压器等关键电力设备开展特巡排查，消除线路运行风险。国网东山县供电公司杏城镇供电所工作人员李峰涛：
5: 在巡查中发现有部分刀闸构件腐蚀松动，我们及时进行检修更换，提前校缺整治，确保台风来临时辖区供电线路安全。
6: 广东省防总于今天9点启动防风四级应急响应，16点，广东省海事局将防热带气旋三级应急响应提升为一级应急响应。今天，广东汕尾、汕头、惠州等地5500多艘海上作业渔船回港避风，13条刻度运航线、27艘刻度船已停运。受影响海域的风电、石油平台5000余名作业人员全部撤离。海事部门共组织58艘海船南下，47艘海船东行，进入珠江口以西水域防台避风。广州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林露兰：
7: 我们从23号下午6点开始，对从广西海南方向经珠江口东行北上船舶实施交通管制，同时呢，对船舶开展1对1安全提醒，督促船舶严格遵守交通管制规定，严防各类险情事故发生。
6: 目前，广东全省海事部门已部署专业救助打捞船13艘、救助直升机3架、大马力拖轮86艘、轻污船33艘，全力做好台风红霞防御工作。铁路方面，自25号起，广东省内高速、普速列车将陆续停运。26号，广东省内所有铁路列车将停运。
1: 昨晚在美国费城开幕的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上，中国青年数学家邓玉王红获得菲尔兹奖，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这一奖项。总台记者许涛综合报道。
8: 菲尔兹奖由国际数学联盟颁发，每四年一次，主要授予40岁以下在数学领域取得突出成就的数学家。由于其严格的评选标准和重要影响力，菲尔兹奖通常被称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此次中国数学家王红获奖，也成为菲尔兹奖历史上第三位女性获奖者。谈及这一荣誉，她表示希望自己的经历能够鼓励更多年轻女性勇敢追求自己的梦想。
9: 我觉得很荣幸，然后能成为第三个获奖的女性，然后希望大家都鼓起勇气，勇敢地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8: 邓玉表示，两位中国籍数学家同时获得菲尔兹奖，是中国数学长期发展的成果，也期待未来有更多中国青年数学家走向世界舞台。
10: 这个应该算是一个水到渠成的事情，对中国来讲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我个人也非常的高兴，希望今后会有更多的这样的事情发生。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出口6358.2亿元，同比增长48.3%，销往全球21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3606.8亿元，同比增长68.7%。
1: 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今天到27号在浙江杭州举行。本届书博会展销图书20余万种，首次设置8000平方米的数字主题展厅，展示大模型应用、内容智创等领域的新业态产品。
2: 全球首个100千瓦级逐机海上光伏平台吉林二号今天在山东烟台完工。平台主体结构采用竹缠绕管和海竹管作为核心支撑构建，具备高强度、耐腐蚀、可再生等优势。
1: 国内首条穿越长江并实现贯通的高铁隧道渝厦高铁重庆菜园坝长江铁路隧道今天顺利贯通，为渝厦高铁全线通车运营打下基础。项目完工后，可实现重庆站与重庆东站互联互通。
2: 针对欧盟昨晚发布第21轮对俄制裁措施，将14家中国内地和香港企业列单制裁。商务部今天发布公告，决定将拉法特集团等14家欧盟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23号晚间发布消息称，美军完成了最新一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这是美军连续第13晚打击伊朗。伊朗军方24号发表声明称，伊朗军队当天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位于巴林和约旦等国家的美军基地。据美国媒体报道，伊朗方面拒绝了美国总统特朗普经由伊拉克总理转交的一份停火提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12: 美国中央司令部23号表示，美军在美东时间当晚9点完成了连续第13个夜晚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本次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无人机储存设施、通信网络、沿海监视点及海上作战能力，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民用船员和商业船只构成的威胁。伊朗军方24号发表声明称，伊朗军队当天使用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并对位于科威特的多处美军设施发动袭击。伊朗方面还称摧毁了亚马逊公司一处数据中心剩余建筑。通告称，该数据中心为美国提供情报支持。当地时间24号，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会见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卡利巴夫表示，伊朗与伊拉克加强合作可以推动解决地区多项问题。另据美国媒体报道，伊朗拒绝了美国总统特朗普经由伊拉克总理扎伊迪转交的一份停火提议。 当地时间2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透露，他正在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按照特朗普的说法，正在考虑发动一次大规模打击，规模空前。他已接近做出决定，为此做好了一切准备。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4号表示，伊朗将把任何针对伊朗人民发动袭击的源头视为伊朗武装力量采取防御行动的合法目标。阿拉格奇同时强调，任何参与、配合或协助对伊朗实施袭击的行为，都将使相关方面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
2: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3号发布公告，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的关税，以替代24号到期的全球进口关税。新关税定于美国东部时间24号生效。
1: 俺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23号在菲律宾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会谈时强调，欧洲国家继续向乌克兰输送武器不可接受，其继续推行旨在使俄罗斯遭受战略失败的破坏性政策同样不可接受。
2: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24号称，本年度福岛第一核电站第三轮核污染水排海结束，本次排海量约7900吨，超出此前该公司公布的预计排放量。
1: 英国首相府23号发表声明，宣布在英格兰西北部城市曼彻斯特启用北方唐宁街10号。首相伯纳姆及其他内阁大臣今后将定期在此办公。声明称，此举旨在改变英国经济决策仅由位于伦敦的中央政府做出的局面。
2: 法国西南部的山火23号继续蔓延，已经逼近当地旅游城镇莱日费雷角的居民区，最近的房屋距离火点不足300米，当地政府紧急疏散约20000名游客及当地居民。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程慧、张浩森，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3: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4: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15: 北京时间19点整。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2: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0: 错花瓣。
1: 暑假快到了，家长朋友们，您是不是又开始发愁了？
2: 白天要上班，孩子谁来管？作业没人辅导，两个月会不会荒废了？
1: 别怕，今年夏天，邢台综合广播联合紫金山书院为您和孩子准备了一个不一样的暑期体验班，在动手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现在开始报名了。
2: 在这里，用趣味科学实验为理化提前铺垫，让科学变得触手可及。
1: 在这里，专职老师盯作业，全科查漏放心问，在梳理中不让难点过夜。
2: 国标级实验室，专业教师团队，省心托管，学业培优，科创启蒙，一站式全搞定。
1: 报名电话13754598889。
2: 成长 N 次方，期待和您相约。
1: 今年夏天，
2: 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假期体验。
3: 中国联通倾力打造的新一代家庭智能中枢，算力加 AI 双核驱动，真正实现一机在手全家智能。院线大片安防监控，健身运动高清视频通话，大屏云盘统统轻松搞定，更智能更便捷更安全。智家通通就是全家人的 AI 生活管家，联通智家通通都行。
4: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I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6，邢台市香都南路6666号。
5: 关注身边新闻，播报天下大事，警广新闻，以声动人。
6: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警广新闻，我是林可。
7: 我是雪山。今天是7月24号星期五，农历6月11。今天的警广新闻您将听到以下内容。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学习会议，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以党建引领加快绿色转型发展。杨猛主持并讲话，石磊、郑传记、陈冲等出席，郝栋做专题辅导。
6: 加快绿色转型步伐，全力建设美丽邢台，传统化工绿亦农。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7: 7月24号，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在市委党校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统一全市上下思想和行动，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加快绿色转型发展提供坚强保障。此次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与第一期市管领导干部全程讲堂集合召开，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国家高端智库专家郝栋就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做专题辅导，市委书记杨猛主持并讲话，中心组成员石磊、安庆杰、许红林、宁诚信、段立勇等围绕学习主题，联系思想和工作实际，联系思想和工作实际，交流学习体会和落实举措，其他中心组成员做书面发言。杨猛在主持学习研讨时指出，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提高政治站位，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原汁原味带头学，融会贯通一体学，宣传培训深入学，深刻感悟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真理力量。 要准确理解习近平党禁思想的精髓要义，把十四个坚持贯通起来，一体领会，全面把握习近平党禁思想的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不断增进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要坚持学以致用，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持续提升干部队伍执行力、战斗力，统筹推进大气治理、经济运行、风险防控等重点工作，建强基层党组织，持之以恒，正风反腐，以高质量党建加快绿色转型发展步伐。各县市区市直各单位在分会场收听讲座，市直及驻市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在主会场参会。7月22号，市委副书记、代市长石磊到广宗县调研产业发展、安全生产、大气治理、平安建设等工作。石磊来到万达轮胎二厂，详细询问企业落户发展、产业配套及市场布局情况，详细了解轮胎产品在材料配方、骨架结构、胎面设计等方面的技术特点。石磊强调，要持续强化技术创新，

0: 聚焦轮胎配方改良、骨架结构优化、花纹设计迭代，依托差异化产品构筑竞争优势，持续拓宽国内外市场渠道。要主动破解企业发展要素制约，统筹协调工信、商务、海关、税务等部门，进一步优化出口便利化举措，帮助企业用好关税减让等红利，促进保税物流、跨境电商、国际贸易、加工制造等功能一体化发展。要统筹推进产业链培育壮大，立足现有产业基础，开展产业链招商，吸引上下游配套项目集聚落地，推动县域特色产业集群提质扩容。当天，石磊还来到县公安局大数据实战中心，实地查看大数据平台建设等情况，详细了解风险隐患排查、社会治安等工作开展成效。他强调，要抓实基层治安治理，细化网格动态管理，精准摸排辖区重点风险隐患，持续筑牢平安建设基层根基。市政府秘书长史凤杰、市直有关部门和广宗县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参加调研。
1: 7月23日，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扩大会议召开，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郑传骥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有关篇章，研究贯彻落实意见，听取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整改整治工作情况、市人代会筹备工作进展情况的汇报。会议强调，要持之以恒，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把正确政机关体现到人大履职全过程各方面，把学习教育成效体现为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实际行动。要推动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营造风清气正、干事创业的良好氛围。要强化大局意识，紧盯市人代会筹备工作关键环节，从严从实做好会议各项保障，确保大会开出高质量、开出好效果，为加快建设太行全城美丽邢台贡献力量。
0: 7月24号，市政协党组书记陈冲赴信都区调研一镇一廊规划建设工作。陈冲强调，要优化空间布局与功能定位，持续完善基础设施配套，加强日常运营维护，严格规范安全经营，夯实产业发展硬支撑。要立足山水资源和历史文化、红色资源文化禀赋，培育壮大乡村度假、旅居康养、亲子研学等多元业态，丰富产品供给，实现差异化发展。要完善利益联结机制，吸纳带动当地村民就近就业，共享产业发展红利，让文旅产业发展成果更多惠及沿线群众。要强化品牌打造与宣传推广，精心包装特色康养产品，着力叫响行香太行人家民宿品牌，持续提升区域文旅知名度与影响力。要进一步凝聚产业发展合力，持续丰富业态植入，提升消费场景吸引力和市场竞争力，加快打造太行山文旅康养产业带。
1: 聚焦化工产业绿色转型升级，持续推广先进生产技术。近年来，我市全面提升化工产业资源能源利用效率，减污降碳水平，推动传统化工产业向绿色高效循环集约转型。位于内丘县的建涛能源发展有限公司是一家年产值上百亿元的大型化工企业。这样一家生产乙酸等各类化工产品的企业，园区里却绿意盎然，仿若公园。河北建涛能源发展有限公司热力生产部曹田：
2: 化工企业在很多人眼里多少都跟污染异味挂在一起，但是我们借助技术进步，不但解决了这些问题，还变废为宝，成为了国家级的绿色工厂，我们特别自豪。
1: 让企业感到自豪的底气来源于企业的碳捕集项目，依托高效碳吸尘设备，厂区排放烟气里90%以上的二氧化碳被有效捕捉，通过提纯液化转化为生产醋酸的核心原料。 河北建涛能源发展有限公司调度中心于海宁。
3: 我们新的二氧化碳生产储栓项目投产以后，东储栓的污染物排放量下降了63%，这也是我们这几年以科技创新引领绿色低碳发展的成果。
1: 建涛的绿色蝶变只是

0: 马慧。
1: 项目完工后，企业外排 COD 指标可大幅下降，企业每年运行成本可节降500万左右。
0: 重点企业示范引领，园区掀起绿色改造热潮。当前，宁晋经济开发区正围绕园区循环化改造，精准落地一批关键性、支撑性重点项目，在持续完善智慧安环平台、提升安全环保精细化管理水平的同时，园区还加快储能项目建设，增强电力调峰能力和可再生能源消纳比例，进一步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同步推进基础设施改造，全方位增强园区综合承载能力。宁晋经济开发区党工委委员樊小京：
2: 循环化改造关键在循环这两个字上，我们这批项目智慧安环保安全，储能项目提能效，基础设施补短板，目的就是让园区跑得更稳更绿。
0: 从园区引领到企业自觉，从单向突破到系统集成，我市化工产业的绿色转型之路越走越宽。眼下一批批关键性项目正加速落地，循环化改造的乘数效应正在显现。以绿为笔，我市正奋力书写传统化工产业转型升级的崭新答卷。
3: 近日，记者从市人社局获悉，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组织开展第七届百日千万招聘行动已于近日启动。按照统一安排，我市同步开展系列招聘及就业服务行动，将持续至10月10号。本次行动以指引未来筑梦青春为主题，为2026届高校毕业生、往届未就业高校毕业生以及农民工、城镇失业人员、防止返贫致贫监测对象等各类劳动者搭建免费、便捷、安全的求职对接平台，同时也为全市有招聘需求的各类用人单位提供用工服务支持。行动开展期间，我市人社部门将聚焦新进制造业服务新场景、消费新热点、民生新需求，汇集更多优质岗位。
0: 近日，市城管局园林中心开展牛尾河骑行绿道沿线绿化环境整治行动，整治坚持全覆盖、无死角、提品质原则，重点对牛尾河骑行绿道全线绿地植被杂乱等问题开展集中攻坚。截至目前，整治面积达15万平方米，清理各类杂草垃圾7000余立方米。市城管局园林中心副主任张立明：
4: 我们会把集中整治与常态管护相结合，持续推动夏季绿化环境提升行动，在白马河、东关河沿线开展专项环境整治，全力守护绿道沿线水清、岸绿、景美的城市生态画卷。
3: 下面播送7月23号各县市区环境空气质量日综合指数排名。前五名依次是：市高新区2.957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7微克；广宗县3.249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9微克；市经开区3.304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9微克；内丘县3.395。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10微克，新都区3.459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9微克。后五名依次是：南宫市4.474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18微克，沙河市4.243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14微克，宁晋县4.175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14微克，清河县4.114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16微克，萍乡县4.108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18微克。
0: 今天的行广新闻就播送到这里，本次节目编辑雪山，新闻热线2277001。
5: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

0: 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布线，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信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1000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

0: 城央改善红盘，海棠云送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较高，光净洋房，二级新品全系横厅与全景落地窗，奢阔宽进舒居典范，1期实景准现房，今年交付，海棠云送，详询0319-2601-888，预售证号行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1: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0: 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

0: 从女性观点让我明白的说，无论你是挖心掏肺呼天想地或是热情如火，不止白白惹人讨厌，让人嫌你啰嗦，
1: 恨不得没跟你认识过。
0: 你讲也讲不听，听又听不懂，懂也不会做，你做又做不好。

有太多男女就像你就像我，年纪轻轻开始拍拖，纯纯的爱过着天雷地火，眼看卿卿我我，眼看情海深波，最终日子还得往下过。你可以说我冷漠，或是怪我刻薄，我倒想等着看你没我能不能

0: 暑假快到了，家长朋友们，您是不是又开始发愁了？
1: 白天要上班，孩子谁来管？作业没人辅导，两个月会不会荒废了？
0: 别怕，今年夏天，邢台综合广播联合紫金山书院为您和孩子准备了一个不一样的暑期体验班，在动手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现在开始报名了。
1: 在这里，用趣味科学实验为理化提前铺垫，让科学变得触手可及。
0: 在这里，专职老师盯作业，全科查漏放心问，在梳理中不让难点过夜。
1: 国标级实验室，专业教师团队，省心托管，学业培优，科创启蒙，一站式全搞定。
0: 报名电话：13754598889。
1: 成长 N 次方，期待和您相约。
0: 今年夏天，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假期体验。
2: 中国联通倾力打造的新一代家庭智能中枢，算力加 AI 双核驱动，真正实现一机在手，全家智能，院线大片。

0: 房监控、健身运动、高清视频通话、大屏云盘，统统轻松搞定，更智能、更便捷、更安全。智家通通就是全家人的 AI 生活管家，联通智家通通都行。
1: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2: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学会了吗？
1: 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I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邢台市香都南路6666号。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21点整。
3: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邢台市中心血站。

0: 暑假快到了，家长朋友们，您是不是又开始发愁了？
1: 白天要上班，孩子谁来管？作业没人辅导，两个月会不会荒废了？
0: 别怕，今年夏天，邢台综合广播联合紫金山书院为您和孩子准备了一个不一样的暑期体验班，在动手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现在开始报名了。
1: 在这里，用趣味科学实验为理化提前铺垫，让科学变得触手可及。
0: 在这里，专职老师盯作业，全科查漏放心问，在梳理中不让难点过夜。
1: 国标级实验室，专业教师团队，省心托管，学业培优，科创启蒙，一站式全搞定。
0: 报名电话：13754598889。
1: 成长 N 次方，期待和您相约。
0: 今年夏天，
1: 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假期体验。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

0: 安逸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22点整。
3: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纷乱世界怦然心动的美好，喜欢轻轻吻你在我的怀抱，安静感受你那柔软的发梢，小小肩膀也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23:00。

烟火过后才知道倒数的意义，一秒一秒一秒，过去的过去，未来的未来，我们偶尔还是会有小小担心。一天的远去，一天的到来，一天变成一年，我们都用力的生活。

温柔也好，崎岖也罢，只要步履不停，我们总会遇见。愿每一个心声都让世界听见。夜幕落下，一切归零。晚安，亲爱的你。晚安，邢台综合广播。晚安，邢台。

0: 父母亲友的名义与自己接触时，要立即核实情况，分辨真假，引导教育未成年人安全护航，营造良好文化环境，共同关注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1: 二手烟侵害每个吸入人的重要器官，使他们患上心脏病的几率增加25%，即使他们从不吸烟。而且最可怕的是，85%的二手烟是肉眼看不到的。二手烟，无形杀手。
2: 爸爸，我不想闻烟味儿。
3: 免疫热线温馨提示。

0: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1: 好啊。
0: 这个是湿垃圾。
1: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0: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2: 残花、虾壳，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0: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3: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生活大家帮227-7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5号星期六，农历6月12，北京雷阵雨转阴，30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应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浙江义乌将政府有形的手与市场无形的手有机结合，实现市场有效，政府有为。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二集，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1: 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公安部门全力服务保障15五开局起步。
0: 今年上半年，农业农村经济运行保持稳中向好势头。
1: 中国绿证价格指数正式发布，助力市场供需精准对接，高效匹配。
0: 台风红霞逼近，广东、福建等相关省份筑牢防御屏障。
1: 伊朗称打击中东多国境内美军目标，美方说正与伊朗谈判，不排除加大军事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将于7月27号到2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义乌是浙江改革开放的一个缩影。20年前，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曾对义乌发展经验进行深刻总结，指出政府该管的管好，该放的放开，实现政府这只有形的手与市场这只无形的手的有机结合，这是义乌发展经验的重要内容之一。两只手的结合给义乌带来了怎样的变化？面向未来，如何更好实现市场有效、政府有为，让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2: 前不久，义乌开通了首条至上海的跨境电商快速通道，货物通过义乌海关查验后，能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飞往全球。浙江省义乌市促家贸易有限公司物流经理丁泰兵：
3: 我们欧洲客人之前要一个多月才能收到货物，但是现在客人基本上几天就能收到了。
2: 今天的义乌已与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但在20多年前，想要在义乌做成一单外贸生意并不容易。2002年就来义乌做生意的尼泊尔商人毕须努对此深有感触。
4: 那时候义乌没有资格设立外资企业，所以我们没有资格签合同，义乌也不能办签证，很麻烦的。
2: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委办公室副主任毛湘红：
5: 当时的义乌呢，就像桌子底下放风筝，作为一个县级市啊，它不能单独设立海关，还不能设出入境管理局。由于机构和权限的不足呢，我们的人、货、钱等几个重要因素呢，都受到了影响。
2: 多次来到义乌调研的习近平同志敏锐地察觉到义乌发展面临的种种体制机制障碍。
6: 就如同我们说一个孩子个子长大了啊，这个现在18岁的小伙子还要穿一件6岁的衣服啊，所以要随着发展的推进啊，要给他们一些扩权政策。
2: 习近平同志一语道破真谛，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市场在发展，制度必须跟上。在他的推动下，经过近一年的深入研究论证，2006年11月，浙江省正式对义乌实行扩权，随后给义乌下放了首批400多项权限。时任浙江省义乌市政府办公室副主任于秀军：
7: 扩权改革极大改善了义乌的发展环境，外商登记我们在义乌本地就能批了，政府把审批服务监管等等做到位了，剩下的像经营啊、创新啊、竞争啊，就可以交给广大的市场，大胆的是充分发挥老百姓的创造力、想象力、首创精神。
2: 政府有形的手和市场无形的手有机结合，让小商品市场迸发活力。在习近平同志的指引下，义乌持续探索以改革推动两只手的有机结合。 小商品出口品种多，批量小，一单生意常常要把几十种商品拼装进一个集装箱，每一种商品都要报关、报检、结汇、退税。可是随着贸易的快速增长，环节多、通关慢、结汇难等问题也愈发困扰着中小微企业。为破除体制机制障碍，2011年，义乌承担起国家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任务，成为全国首个在县域开展的国家级综合改革试点。时任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综合体改处处长王京军：
8: 从当时的情况看，义乌的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涉及到构建新型的贸易方式、流通方式、金融服务等方方面面的40多个部门，是一项系统的工程。
2: 经过探索实践，一种全新的贸易方式——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在义乌落地。核心的变化就是允许外商在指定市场内多品种、多批次、小批量采购出口，并享受增值税免征不退、通关便利、采购金额提升等政策。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商务局局长王碧荣：
9: 这一创新性举措成功地破解了义乌市场上上百万种商品出口难的问题，创造性地在全球中小微采购商跟义乌中小微供应商之间搭建了一个低门槛便利化的贸易通道。当年义乌出口突破了1400亿元，同比增长近30%。
2: 在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就如何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习近平同志指出，正由于政府把该管的坚决管住，该放的充分放开，服务意识强，主动为企业排忧解难，才形成了政企之间的良性互动，营造了一个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环境。
10: 义乌的经验是发展中的经验，是通过改革创新推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经验，是用改革的精神、发展的办法解决发展中问题的经验。
2: 持续深化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造性提出，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政府有为，市场有效，商户敢闯。义乌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潮中奋楫前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让义乌捕捉到新机遇。经过多轮协调推进，义新欧中欧班列开通，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义乌与欧洲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马德里实现陆路直通。没有港口，义乌与宁波舟山港连接起来，设立宁波舟山港第6港区，通过铁海联运把海港功能延伸到了内陆。至此，不沿边不临海的义乌形成了陆海空铁油立体式开放格局。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来到义乌考察，面对市场的商户小企业主代表，总书记勉励大家要再创新辉煌。
11: 义乌的小商品大市场不断的再造新的辉煌。
2: 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截至2025年，义乌先后承担国际贸易综合改革、内贸流通体制改革、自贸试验区建设等111项国家级创新试点任务和216项省级试点任务。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覆盖推广到全国21个省份、39个市场，成为国货出海重要路径。今年上半年，义乌进出口总额4864.2亿元，同比增长19.9%，其中出口4207.2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4000亿元。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四部主任张燕：
12: 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1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一项原则。20多年来，义乌发展的重要节点、关键阶段都离不开习近平总书记把脉定向和科学指引。义乌发展经验启示我们，既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尊重群众首创精神，让市场的活力充分涌流，又让政府的作为精准有效，在关键处发力，在短板处补位，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公安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公安机关将统筹发展和安全，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全力服务保障“十五五”开局起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今年上半年，社会治安整体防控体系建设稳步推进，可防性案件明显下降，多发性治安问题得到有效遏制，其中命案发案降至历史最低位。2025年10月以来，电诈案件发案数连续9个月同比下降。公安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齐延军介绍，
13: 全国刑事发案持续下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高发态势实现基本扭转，毒品治理体系不断健全，黑恶犯罪得到有效遏制，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预防治理成效显著，较大道路交通事故持续下降，重大安全事故应急处置能力大幅提升。
1: 十五五时期，公安机关将进一步服务高质量发展，及时跟进企业需求，在治安管理、网络安全、道路交通等方面制定出台针对性举措。齐延军，
13: 十五五时期，全国公安机关将进一步提升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整体能力，努力以高效能治理、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护航“十五五”规划目标任务顺利完成。
0: 中国经济半年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农业农村经济保持稳中向好的良好势头，为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态势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4: 今年夏粮生产克服大面积晚播、收获期多轮降雨等影响，产量首次突破了3000亿斤，实现了全年粮食生产首战告捷。夏收有料，也再获丰收。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表示，
15: 当前秋粮形势总体还是不错的，除了南方部分霜季晚稻还在栽插以外，秋粮种植面积基本落地，预计也是稳中略增的，而且基本种在了丰产期，各地深入推进大面积单产提升，整体的秋粮苗情长势现在也是比较正常的。
14: 一大批高产稳产、抗赤霉病、抗穗发芽的新品种选育推广，为今年小麦抗灾夺丰收提供了硬核支撑。农业农村部科学技术司司长周云龙指出，
16: 近年来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种植面积占比95%以上，做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其中蔬菜国产种源的市场占有率达到91%以上，畜禽达到80%以上，水产占到86%以上。
14: 今年上半年，第一产业固定资产投资4600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了0.9%，第一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7%，乡村消费品零售额33216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5%，高于城镇增速1.3个百分点。乡村消费的韧性持续凸显，成为扩大内需的重要力量。张兴旺表示，今年以来，农村改革也持续深化，
15: 扎实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的整省试点，2900多万农户已经顺利签订了延包合同。
14: 农业农村部将加大工作力度，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农村现代化取得新进展，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支撑。
1: 本台消息，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月6号发生溃坝，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水利部、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国家能源局、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进行调查评估。国务院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

0: 水库76溃坝灾害调查评估组昨天在广西南宁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副部长陈敏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复盘灾害发生过程，全方位查明查实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问题与责任，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调查评估工作。同时，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举一反三，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采取有效措施，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务院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1: 国家能源局昨天首次发布中国绿证价格指数，以2025年1月为基期100点。今年六月，中国绿证价格指数收于181点，同比上涨23.2%。后续中国绿证价格指数将实行常态化按月发布机制，助力市场供需精准对接、高效匹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中国绿证价格指数以全国绿证交易价格原始数据为基础，选取特定时段全国绿证平均价格作为基期，经过标准化综合计算编制而成，是全国性权威价格指数，能够客观真实地反映我国绿证市场供需格局与价格变动趋势。北京电力交易中心新能源交易部副主任张楠介绍，
3: 中国绿证价格指数的推出，通过对市场价格信息的系统化的监测和量化，将过去零散的绿证交易价格呢，整合成为了清晰的、可追溯的价格趋势的信号，既顺应了国家政策对健全绿证价格机制形成的这种明确的要求，也匹配了当前绿证市场快速发展的现实需要。
2: 张楠强调，绿证价格指数定期向社会公开发布，系统连续地呈现全国绿证价格变动趋势，对引导市场预期、提升市场效率具有积极作用。
0: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将于今夜到明晨在香港到广东惠来一带沿海登陆。国家防总昨天针对广东、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广东协助指导。相关地区强化统筹协调和部门联动，全面筑牢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昨天，广东汕尾、汕头、惠州等地5500多艘海上作业渔船回港避风，13条客渡运航线、27艘客渡船已停运。受影响海域的风电、石油平台5000多名作业人员全部撤离。广州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林露兰：
5: 对从广西海南方向经珠江口东行北上船舶实施交通管制，严防各类险情事故发生。
4: 截至昨天19点，广东全省陆上累计转移人员20596人，落实航空应急救援力量直升机8架，部署专业救助打捞船14艘、大马力拖轮90艘等，全力做好台风红霞防御工作。今天起，广东省内高速、普速列车将陆续停运，明天广东省内所有铁路列车将停运。汕头市南澳大桥今天16点起封桥。
6: 为防范台风红霞，福建漳州、厦门、泉州三地海域所有61个海上施工项目已全部停工，三地14条客渡运航线全线停运。今天0点起，厦门轮渡除轮渡码头往返钢琴码头居民航线不定时通航外，

0: 鳞片鱼排之间，引导上千名养殖人员快速撤离。东山县海洋与渔业局工作人员阮绍新：
1: 这片区域养殖户比较密集，我们就逐户逐排通知养殖户注意防范台风，抓紧加固好鱼排。
0: 截至昨天18点，东山县所有在册渔船、海上养殖人员全部完成避险转移，电力部门运维人员对临海关键电力设备开展特巡排查。国网东山县供电公司杏城镇供电所工作人员李丰涛：
2: 在巡查中发现有部分刀闸构件腐蚀松动，我们及时进行检修更换，确保台风来临时辖区供电线路安全。
3: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你的样子。
4: 在浙江省温岭市街头，租车店老板蔡敏前设立的爱心冰柜，5年来持续为路人免费提供冷饮。如今，这份善举慢慢演变成整座城市的默契约定，不少市民取水后主动补给饮用水。总台记者夏洲、浙江台记者白植清、温岭台记者赵云报道。
5: 入伏后的温岭热浪滚滚，城东街道彩屏大道旁一台贴着爱心冰柜免费自取字样的冰柜格外醒目。老蔡蔡敏前是这台冰柜的发起人，几天前他收到一份特殊快递。
6: 这5箱水是江苏昆山寄过来的，他也没留什么名字，这份心意太珍贵了。
5: 5年间，这样的匿名馈赠数不清。故事始于2021年夏天，当时老蔡和搭档陈恩军在城东街道田园路开租车店，看到短视频平台爱心冰柜正火，心里一动，
6: 跟我伙计老陈商量一下，咱们也摆了一台爱心冰柜试试。当时我女儿为了支持我，还特意拿出1000块钱的奖学金买了第一批水。
5: 就这样，一台朋友给的旧冰柜摆在了店旁路口。起初，老蔡和陈恩军每天自费补货，一天用掉10多箱，但他们很快发现冰柜里的水总在变多。
6: 有的人悄悄把水放下就走了，后来我把监控片段剪辑出来放到网上，没想到反应特别巨大，网友们都说这是爱的循环。
5: 2024年7月14日，一段监控视频播放量突破478万，两名男子各取一瓶水喝完，仔细看了看介绍牌后开车离开，约10分钟后折返，搬出5箱水，拆开整齐码进冰柜。
6: 不是因为那几箱水值多少钱，而是因为这里面有一种特别干净的东西，你对我好，我就加倍对你好，你付出一点善意，我就把这份善意接住才下去。
5: 今年5月，老蔡租车店再次搬迁，那台用了5年的旧冰柜盖子已坏，老蔡自掏腰包换了台新的，通电贴牌继续营业。
6: 我就觉得正能量的人就心里头装着别人愿意搭把手出份力，有这个积极向上的心，日子最普通也过得有滋味。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记者昨天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年前6个月，我国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25项，比去年同期多11项，接近去年全年开工数量。
7: 长三角地区上半年进出口总值超9.6万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18%，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上半年上海出口首次突破1万亿元大关。
4: 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昨天在杭州开幕，将持续到27号。全国上千家单位参展，线上线下展销图书近100万种。期间还将发放惠民购书券，举办各类阅读活动等。
7: 昨天发布的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规程暂行提出，从明年1月1号起，职工可以通过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电子社保卡等渠道申请转移接续本人企业年金个人账户，并查询办理进度。
4: 渝厦高铁重庆菜园坝长江铁路隧道昨天顺利贯通，该隧道全长11942米，是国内首条穿越长江实现贯通的高铁隧道。建成通车后，将实现重庆站与重庆东站互联互通。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

0: 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卫生部24号称，6月27号到7月24号11点，美国空袭已造成伊朗境内59人死亡，666人受伤。伊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24号说，伊朗已将没有一名公民死亡就打击一名美军人员作为战场行动原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对约旦、伊拉克、科威特和巴林境内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造成部分美军人员伤亡，相关设施被毁。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称，美方目前仍在与伊朗进行谈判，美军已整装待发，如有需要可将当前打击提升到更高强度。同时，美国已重新实施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财政部同日宣布对伊朗实施新的制裁，涉及4名个人和9家企业，其中包括一家位于土耳其的企业和2家位于阿联酋的企业。美军方和情报官员日前表示，随着近期美国升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美军防空拦截弹和精确制导武器快速消耗，引发美政府担忧。
2: 最后请听昨夜清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荷台达地区24号晚遭空袭，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随后宣布对荷台达的胡塞武装军事据点实施打击，但未将荷台达港口列为攻击目标，并强调当地所有港口目前均对航运开放。
1: 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24号晚上称，基辅州布昌斯基区当天遭导弹袭击，致10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2: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2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今年以来麻疹确诊病例达2318例，已超过2025年全年的2289例，创35年来新高。美国于2000年宣布消除麻疹，但2025年至今病例数已经超过2000年至2024年这25年间的病例总和。公共卫生专家认为，这与美国近年来疫苗接种率持续下降有关。
1: 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集团24号公布2026年上半年财报显示，受美国关税、全球市场竞争加剧等因素影响，集团上半年税后利润同比下降超过30%，2026年全年营收预计将低于此前预期。
0: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到29号，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数据局将在四川成都举办 APEC 数字周数据领域系列活动。今天 APEC 各经济体、政府、国际组织、企业等各领域代表将围绕数据和人工智能创新发展、数据与 AI 技术赋能物流等生产性服务业议题进行开放式讨论。今天开始进入中伏，预计今天白天新疆东部和南疆盆地、内蒙古西部、重庆西部等地局地最高气温可达40摄氏度以上。体育方面，今天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将迎来2场半决赛，下午4点巴西女排迎战意大利女排，晚上7点半将迎来中国女排和土耳其女排的比赛。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勇、葛少奇，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这是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4: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

0: 88.5 FM 90.3秦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7点整。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1: 好啊。
0: 这个是湿垃圾。
1: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0: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2: 残花、虾壳，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0: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

邢台燃气提醒您，一根燃气管道连接千家万户，燃气设备定期检查，安全隐患尽早排除，规范用气行为，保护你我安全。邢台燃气24小时服务热线2222569，服务零距离，真诚尽万家。邢台市中心血站始建于1984年，是邢台市唯一经河北省卫健委批准的采供血机构，隶属于市卫健委，负责全市20个县市区的采供血工作。目前全市辖区内临床用血全部来自自愿无偿献血。市血站以保证血液安全为核心，以满足临床用血为目标，将科学管理、安全血液、热诚服务、满意顾客、持续改进、追求卓越的质量方针贯穿于采供血全过程，促进了采供血工作的持续健康发展，为满足临床用血

0: 却需要为患者送去生命的希望，请广大市民勇敢地伸出手臂，献出您的爱心，无偿献血，奉献爱心，献血从我做起。
1: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2: 航风热线，中国新闻名专栏，架起沟通桥梁，服务全市人民。欢迎收听航风热线，邢台综合广播，每天早7:30至8:00播出。邮储银行信用卡，悦享家庭日，有你更美好。每周六中石化、中石油加油，享满240减40，超市美食满30减15，另有新客激活送208元礼包，消费达标送30元商圈券，更多优惠等您享。详询邮储银行各网点。热烈祝贺德龙钢铁集团第四次上榜世界500强，德龙人用钢铁故事创美好生活。
3: 储蓄理财、消费贷款、转账缴费，一键轻松拿捏，邢台银行手机银行，您的贴身金融管家。
4: 中国农业银行网捷贷，带来美好生活，全自助、免担保、纯线上，额度最高100万元，3年内可按月还息，到期还本。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网捷贷即可申请，详询农行各线下网点。
1: 邢台供电公司全面推行便捷办电新模式，坚持两个明确，恪守5个严禁，明确线上线下两个渠道，线上为下载网上国网或关注国网河北电力微信公众号，足不出户即可申请。线下为营业厅一证受理，容缺候补。居民新装仅需产权人身份证，非居民及高压新装提供营业执照即可启动，其余材料现场补充。恪守5个严禁，严禁台区经理或村电工受理代收资料，严禁供电所内非营业厅区域受理业务，严禁依赖供电所装表接电，严禁施工团队包村包片接电，严禁台区经理推诿或拒绝客户办电咨询，全力保障您的办电体验。
0: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2: 这里是 FM88.5、FM90.3，邢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
3: 中国联通倾力打造的新一代家庭智能中枢，算力加 AI 双核驱动，真正实现一机在手全家智能。院线大片安防监控，健身运动高清视频通话，大屏云盘统统轻松搞定，更智能、更便捷、更安全。智家通通就是全家人的 AI 生活管家，联通智家通通都行。
4: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布线，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信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1000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
5: 城央改善红盘，海棠云送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较高，光净洋房。二级新品全系横厅与全景落地窗，奢阔宽进舒居典范。一期实景准现房，今年交付，海棠云送， 详询

0: 03192601888，预售证号行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架起沟通桥梁，倾听百姓呼声，树立行业新风，共建和谐邢台。航风热线，邢台市文明办邢台新闻传媒中心主办。
1: 架起沟通桥梁，服务全市人民。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赵健。今天走进航风热线直播间，为大家服务的是邢台市民政局，带队负责同志是市民政局副局长刘志忠。刘局长您好，欢迎您再一次走进航风热线直播间，为大家服务和交流。
2: 好的，主持人好，广大的父老乡亲大家早上好，很高兴来到航风热线直播间为大家服务。首先感谢大家以来对民政工作的关心、关爱和支持，也希望大家对民政工作多提宝贵的意见和建议，督促我们不断的改进工作，进一步提升工作水平，更好的为父老乡亲服务好。
1: 好，再一次欢迎刘局长。今天和刘局长一同来到直播间的还有市民政局养老事业服务中心主任胡艳敏、社会救助科副科长王海峰、社会事务和儿童福利科副科长郭玉龙、市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办公室主任李丽玲。好，欢迎大家。此时此刻，我们的直播节目正在通过广播 FM88.5、FM90.3、邢台综合广播、电视邢台综合频道以及手机客户端我看行正在进行全媒体现场直播。欢迎您的收听和收看。在今天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如果您在我市的低保待遇享受和养老事业以及福利彩票发行和管理等方面遇到哪些问题需要咨询和反映，或者呢是对我市民政系统的航风建设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都欢迎您随时拨打直播间热线电话213-0233、213-0244、213-0255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直播节目当中。使用网络平台也可以通过网络下载我看行行动新闻客户端，或者是关注行周报行台网微信公众号，找到问政行台界面在线留言，也能够收到您所实时交流和反映的相关问题，真诚期待着您的参与。刘局长，那现在呢是到了七月的下旬，在这段时间当中啊，我也注意到我们大学的招生和录取的工作正在陆续进行。那今年呢，有一个大家所关注的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福彩助学的公益活动。福彩助学公益活动，到现在我们是应该是已经开展了有将近有一个月的这个时间了哈。开展情况怎么样？现在还能够接受报名吗？怎么去开展这项活动？首先呢，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方面的工作进展好吗？
2: 好的，这个我先把这个情况介绍一下。我市的这个福彩助学公益活动可以说已经实施了24年。这个今年市政府将这个福彩助学公益活动纳入了20项民政实事，体现了市委市政府对困难家庭学生的关心关爱。今年的6月23号，我们这个在全市正式启动了这个本次活动，目的是向符合条件的困难家庭准大学生按照每人一次性资助5000元的标准进行资助。今年计划资助这个440名学生。目前这个各县市区民政部门也结合本地的实际情况，配套福彩公益金，并制定相应的资助条件，形成了这上下贯通的合力，尽最大的力量保证困难的家庭的准大学生进入大学校园。当前这个各项工作正在稳步的推进，目前全市这个累计了有报名的困难学生有30多名，将近40名。
1: 好，这是这项活动今年我们开展的一个情况啊。当然，报名的范围和报名的方式方法，稍后节目当中我们也会详细给您再去做介绍。也希望呢，有需要帮助的准大学生，提前关注相关的信息，来准时的去报名。好，有电话打进直播间，我们先来接听热线2130233线上朋友的电话。好，您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
1: 哎，你好，是您的电话。有问题请讲。
3: 民政局各位领导，我想问一下，我是残疾人，我的低保大队6月份给我取消了。
1: 给您取消的原因是什么呢？
3: 他说我妈名下有了存款。
1: 好，有多少存款？
3: 我妈的存款都是我姐姐和妹妹的彩礼钱在我妈名下存着呢。
1: 有多少存款呢？
3: 他核查的是12万吗？
1: 哦，就是您母亲的名下有12万的存款，然后呢，依据这一条，取消了这个您的低保的待遇，是吗？
3: 对。
1: 您现在是和母亲是在同一个这个家庭生活，然后呢，在同一个户籍上。
3: 对，我们家庭就是我和我妈妈还有我孩子。
1: 好，基本的情况呢，我们大概了解了哈。我们请民政局的工作人员给您解答一下。刘局长，其实这个在对于低保待遇的享受，还有这个退出这方面呢，做了很多年的节目哈，我多少也了解一点。确实，我们对于家庭财产这方面有相关的要求和标准。那这位朋友他的这个情况，从我看来哈，这应该是已经不符合低保的认定了，因为他家庭当中有这个存款，但是这位朋友说这个钱。是这个在母亲名下，而且有专门的这个用途。您看看这种情况如何去界定？好，您解答一下好吗，刘局长？
2: 好的，这位老乡。
3: 好，各位领导您好。
2: 你好，这位老乡。咱们这个社会救助政策啊，这个包括的群体，包括目前包括有这个困难群众这个群体有低保、钢支，
3: 对
2: 是吧？低边、还有这个特困。您的低保是其中的一个群体，刚才您反映的是这个，因为这个家庭经济状况的变化，啊，来给你取消了，我们现在对这个低保这个人群实行的是动态管理，有进有出，啊，严格按照政策，啊，进行核对，啊，精准核对，现在的核对的这个方式方法，一直在提升，啊，提升的精准性。
3: 各位领导，我想说一下，这个我妈的存款，它不是我妈和我挣的存款，它是我妹妹他们的，我姐妹的他们彩礼在我妈名下搁着呢。
1: 那这个钱的支配现在有什么样的这个你们达成的共识吗？
3: 没有，就我们不能支配这些钱。
1: 那为什么会存在你妈的这个名下呢？
3: 因为我姐她闹我一个离婚，她把钱转我妈这儿名下来了。
1: 好，那这样，这位朋友，我们听听刘局长给您说，大致的这个政策方向，其实刚才我也提到了哈，就是我们这个民政系统，它会动态的管理咱们家庭收入的这个情况，确实有一条硬性的规定，名下有存款，这个呢是有相关的这个说法的，包括刚才刘局长也提到了，有如果说有刚性支出，那么这个呢也需要了解一下，所以您先不要这个先不要这个打断刘局长的介绍，我们先请刘局长给您说一下这种情况之下有什么样的特殊的情形，那如果没有特殊情形的话，这种处理方式是否合理，请刘局长给您解答一下好吗？好，刘局长您继续。
2: 好的，这位老乡，您是哪个县方便吗？哪个县？
3: 百乡县的。
2: 百乡县。哪个村？
3: 城关镇北洋村。
2: 城关镇北洋村。
3: 对。
2: 你是这样老乡，您把您的个电话联系方式留一下。
3: 我留给导播了。
2: 留给导播了，下来以后我市局我再给县局我们的，再会商议这个事儿，按照政策行吧？给您一个看到底实际什么情况，给您一个答复。
3: 我是残疾人， 我名下一个孩子，我妈照顾孩子，她没有上班，我是干推拿的，也挣不了多少钱。
4: 嗯嗯，好，
1: 您的情况基本上了解了。然后呢，之所以判定退出，应该是有一定的判定的标准。今天您在线上说了一下您的情况，我们请刘局长核实一下这个当时工作人员核查的这个工作，然后呢，我们给予一个全面的一个答复，好吗？也让这位朋友对于退出低保知道为什么会退出，好吗？好，这位朋友您保持电话畅通。好，感谢您参与，再见。好，我们再来接听热线213-0244线上朋友的电话。好，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
1: 哎，你好。嗯，
5: 哎，主持人，民政局领导。

0: 我想咨询一下，就是一个人50多岁了，无儿无女，然后得了脑血衰，留下了后遗症，现在办个让办残疾证是4级的，现在是干不了活，没有任何收入，现在可以去那个申请这个低保吗？
1: 嗯，好，我们请刘局长给您解答一下哈，刘局长，这位朋友的这个问题。
2: 好的，这位老乡，这个你说的情况，啊，50多岁，无儿无女，啊，身体有点情况是吧？
0: 对，他得了脑血衰，就是胳膊和腿有一侧，一个胳膊一个腿不灵活走路，所以他现在就是干不了活。
2: 您
0: 原来打零工，现在的话也上不了班。
2: 您是哪个县、哪个乡、哪个村的？
0: 属于任县的。
2: 任泽区啊。
0: 对。永福庄乡。
2: 永福庄。
0: 像他这种情况能符合这个办低保的条件吗？
2: 永福庄乡哪个村？
0: 城庄村。
2: 城庄村。这样。
0: 我咨询一下这个情况，他现在还一直吃药的状态，就是说也是没有收入。因为去年脑血衰
1: 住了，这样我们情况不再补充了啊，我们听听刘局长给您这个解答一下啊。刘局长，这位朋友他有一个疑问，这种情况符合低保待遇的申请吗？这个能判定吗？通过这些表述。
2: 好的，这位老乡，我给您解释一下啊。现在咱们这个社会救政策是普惠性的，就是现在咱们这个低保审批权啊都下放到各乡镇了，也说的就仁泽区的永福庄乡他那个服务窗口，如果您方便的话，让他本人的时候，他身体不太好，让他本人去那得授权，因为要告这个家庭经济状况的核对。如果不方便的话，可以让村委会、村干部协助去大厅申请，都可以的，这两个渠道。
1: 嗯，好，您可以按照刘局长说的这个途径，由这个本人或者是本人授权，村干部进行申请都可以啊，这样行吗？
0: 哎，你好，那个民政局领导主持人，他这个说是申请，说是让办残疾证，然后下来4级残疾证，他说只有2级才能办理吗？
1: 嗯，是您说的这个他是指的是谁？
0: 就是往那个村委会也申请过。说是这个残疾证是4级的不符合吗？
1: 哦，您是到村里申请，然后村里给您答复的说这个就没有给您办理这个申请的手续，而是直接给您这个答复了，说他这个不符合条件，是这个意思吗？
0: 对，因为现在是让办残疾证，他现在办4级的。
1: 嗯，
0: 但是他那个脑血衰里有后遗症，就说2级才符合呢，是这个？
1: 这是村里给您答复的是吗？
0: 对，
1: 嗯，好，我们请刘局长给您解答一下。刘局长，这位朋友呢，就是刚才您提到了哈，可以到这个乡镇，然后呢去申请办理，但是这个第一这个步骤，然后到村里申请的话，村里给他说的是这个4级不符合政策啊，要申请2级这个残疾才能够去办，然后直接就把这个申请给拒绝了啊。你看这种情况，这是符合我们的规定要求吗？刘局长，
2: 我刚才向您解释了。您让他本人直接到大厅啊，乡镇大厅、服务大厅，或者是让村委会干部，这个协助去大厅办，啊，去大厅办，而不是在村里边申请。
1: 嗯，去大厅办就是乡镇是吧？
2: 啊，乡镇服务大厅，
1: 啊，
2: 它有窗口，
1: 嗯，
2: 有民政服务窗口，听明白吧，这位老乡？
0: 啊，行，好嘞，民政局领导，行。
2: 啊，有事联系，
1: 嗯，
2: 啊。
1: 嗯，
2: 啊，
0: 好，
1: 感谢您参与，好，再见啊。
2: 嗯，
1: 嗯，好，我们再来接听下面一位朋友的电话。好，这位朋友的电话还没有接通，那么稍后时间当中我们接听您的热线电话。刚才网友在关注的就是福彩助学活动的开展情况，那么刚才刘局长您也介绍了一下今年福彩助学我们开展一个多月的这个基本情况，那么借着今天节目的机会，我们也给大家再去重点介绍一下福彩助学我们受理的范围，还有这个补贴的标准都是什么样的标准，请您介绍一下。
2: 好的，这个可以说大家都知道啊，民政工作这个关系民生啊，连着民心，是社会建设的兜底性基础性工作。可以说这个近年来在市委市政府的建县领导下，市民政局深入贯彻落实各项保障和改善民生的政策措施。特别是今年以来

0: 这个赴台助学工作，严格按照兜底线、织密网、建机制的民生保障要求，在以往延续的基础上，今年进一步扩大了这个资助范围，原来呢是低保、低边，今年又新增了，刚性支出困难家庭也可以申请这个赴台助学的这个资助的范畴，这一举措，也充分展现了福利彩票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社会承诺，切实让困难群众感受到福利彩票公益的温度，不断提升困难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1: 这是今年和往年的这个区别。当然，大家呢也比较关注的就是，这个什么样的家庭能够去申请？那稍后节目当中我们再详细给您做介绍。接下来时间我们稍事休息，进一小段简短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2: 民主线，连心桥，服务处，监督岗。您现在收听的是航风热线。
3: 移动全家乐，每月2元，全家通话不限量，
4: 三位短号一键直播，高清视频通话稳定流畅，
3: 还有亲情位置守护和账单代付功能，
4: 更免费赠送家庭保障保险，
3: 每月仅需2元，时刻守护家人，全家安心相伴。
4: 快到中国移动 APP 或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1: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直播节目当中。今天呢，走进直播间现场为大家服务的是邢台市民政局的负责同志。此时此刻我们的直播节目正在继续当中。如果您在我市的低保待遇享受以及福彩助学等方面遇到哪些问题，欢迎大家继续拨打直播间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好，今天来到直播间现场的还有邢台市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办公室主任李丽玲。我们请李主任给大家介绍一下，具体这一次福彩助学的资助的范围以及报名的方式等具体的注意事项。好，李主任，请您介绍一下。
5: 好的，今年那个报名福彩助学报名的条件是，他得参加2026年的这个全国普通高校的统一招生的考试，成绩达到河北省教育考试院公布的本科录取分数线，且被公办本科院校录取的这个困难家庭学生。这个不包括对口类、体育类、艺术类，也不包括被军队院校录取的学生，不包含被民办院校和独立院校录取的学生。今年赴台助学报名的时间是6月23号到8月10号，在这个期间，符合咱们报名条件的学生可以到户籍所在地的民政部门进行报名。报名的时候需要提供家庭困难证明材料，以及这个准考证、高考成绩单、录取通知书、学生本人的身份证，还有这个户口本等相关资料，到这个县民政局报名就可以了。
1: 这个呢是到县区这一级的这个民政局报名。
5: 对，
1: 好，谢谢您的解答。好，我们再来关注，好，有电话打进直播间，我们来接听热线21302333线上朋友的电话。好，您好，这位朋友。
6: 喂，
1: 你好，
6: 是我的电话吗？
1: 是您的电话，有问题请讲。
6: 我是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应该是对口咱民政局的养老科。
1: 您说。
6: 是我父亲呢，是85岁，老年痴呆症，前一段时间是在养老院呢是摔倒了。然后就是说隔壁的，因为当时摔的时候是凌晨，3点多不到4点，然后隔壁屋老人听着了，然后帮忙摁的呼叫铃。但是呢，就是护工当时没有人，就是说过来，然后就是到第二天、第三天，老人就是白天一直喊腰疼，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后来是我们拍了片子，去矿务局拍片子，老人后来就实在腰疼的起不了床，我们家属就是拉到矿务局医院拍片子，才知道是压缩性第一腰椎压缩性骨折，然后是跟养老院一沟通，养老院一反查监控。发现是那天晚上凌晨摔倒了。然后我们想问的问题呢，就是说养老院呢，它是有保险公司来进行这种叫事故费用的这种理赔吧，算是总共就是说不管是做手术治疗。

0: 还是说是养护治疗，就是费用的一个理赔。然后我们想问的就是，像这种情况下，养老院的责任它是占几成比较合理？
1: 嗯，好，您问到的这个问题呢，我还有一个细节，因为您刚才说了，这个是凌晨的时候。

0: 知道老人摔倒了，所以说我们认为养老院在这一点上它是有过错的，但是这个过错程度，我们不知道
1: 嗯，
0: 是
1: 稍
0: 不是
1: 等一下
0: 在，
1: 哈，您刚才
0: 嗯，
1: 说
0: 您说，
1: 您是按了这个临床的按了这个铃，按了铃之后就是一直都没有人到达现场，然后这个老人是
0: 对，
1: 自行去回到床上吗？
0: 对他，我们后来看监控是躺在地上躺了有6、7分钟，后来自己坐回到床上又睡觉了。
1: 嗯，好好，您的
0: 然
1: 这个
0: 后
1: 情
0: 呢，
1: 况。
0: 就是1、2天的时，头一天可能老人还没有疼得那么厉害，但是后来养老院也给老人洗了澡，然后到了第二天，就躺床上就起不来了，腰疼得特别厉害，就越来越严重，
1: 嗯，
0: 就是
1: 好
0: 后
1: 的。
0: 边这个严重加重，我觉得跟他这个养老院没有及时发现老人摔倒了是有直接关系的。
1: 嗯，那您找到这个养老院，养老院的工作人员怎么答复您的呢？
0: 因为现在我们重点还是把老人接回家里边是在养着，还没有谈到后边这个，责任界定啊、理赔。但是养老院也提出来了，他是有保险公司，回头这些费用保险公司会给来赔偿。但是这里边就涉及到一个责任比例的问题。你比方说，养护总共花了2万块钱吧，就是养老院是担7成啊，还是担3成？
1: 嗯，好
0: 因
1: 的，
0: 为这个东西如果有纠
1: 好的，
0: 纷，
1: 我
0: 我
1: 们不
0: 了解
1: 再这
0: 是。
1: 个重复了，因为时间有限啊，后面还有电话，我们简单先请这个工作人员给您解答一下。今天来到现场的有养老事业服务中心主任胡艳敏，我们请胡主任跟您先沟通一下。胡主任，这个情况呢，首先我觉得还是要核实一下这个情况，然后其次呢，我们可以把政策给这位朋友解答一下，就像他所关注的，那么出现了意外事故，这个责任的比例的划分，我们是否有相关的标准？好，请您解答一下。
2: 好嘞，我想先问一下，咱们是在哪个区的哪个机构？听着应该是市区的机构，是哪个区的哪个机构？
0: 信都区，
2: 信都区，在哪个机构居住老人？
0: 你说是养老院是
2: 对
0: 吗？
2: 对对，
0: 哦，是叫康心养老院。
2: 信都区的康心养老院。咱们这个老人这个在养老院入住期间是自理的还是失能的这个情况？
0: 他是按半失能来交的费。
2: 按半失能来交的费。就是，是这样。这个，我们这个养老机构这个纠纷呢，它有这个处置这个程序，就是咱们纠纷就属于这个民事纠纷。如果说产生纠纷以后，是由咱们这个老人家属跟这个养老机构先协商，然后协商不成呢，然后咱们再走这个相关的这个法律程序。
0: 调解，
2: 啊，
0: 对，
2: 对
0: 我
2: 对
0: 明
2: 对，
0: 白，调解不成了再法律
2: 对对对，
1: 就是没有一个硬性的规定，
2: 对，没有硬性的规定，就是说这个责任是谁，是具体是几成，这个还得看具体的情况。所以下来以后，我们再进一步跟那个新都区民政局，跟咱这个老人和家属再进一步核实这个情况，然后再进一步的这个调解处理
1: 好，这样，这位朋友，我想问一下您哈，因为刚才胡主任给您明确解答了，这个比例没有一个固定的一个标准和这个规定。您现在是需要自己先和养老院进行协商，还是需要民政部门介入帮您进行沟通和协商？
0: 因为现在还没有开始协商，我只不过看到咱直播了，想提
1: 嗯，
0: 前了
1: 就是
0: 解一
1: 不
0: 下。
1: 需要民政部门帮您去联系，是吧？
0: 现在先不需要，因
1: 好。
0: 为，
1: 好的，行，我们说出这个问答就行。好，这个您还有其他问题吗？
0: 我想第二个问题也相当于是个建议吧，因为这个你看老人是领咱这个民政的这个有补贴券，但是呢，必须得是人家补贴券发放给机构的，就养老院也好，或者是家政服务公司。但像我这个情况，什么老人他是85岁，是老年痴呆症，他现在看是不适合住养老院，只能是居家。居家呢，实际上我已经有4年不上班，专门在家照顾这个老人。像这种情况下，其实这种补贴也好，啥也好，其实对个人来说是没有任何补贴政策的。从我们来说，这其实算
1: 嗯，
0: 是个
1: 好，
0: 建议
1: 简
0: 吧。
1: 单来说就是这个补贴是发放到机构，然后呢，您希望是不是有种方式居家这种照顾的也能够享受到？好，我们请胡主任给您解答一下。胡主任，这个我们先说一下这个补贴是这样吗？就是发放到机构吗？
2: 这个不是这样，可能就是说机构是应该是给他代领的。咱们这个补贴是对象是这个老年人，是中
1: 嗯，
2: 度以上失能的老年人，
1: 是个人而
2: 对，是
1: 不
2: 个
1: 是机
2: 人
1: 构。
2: 不是机构，只不过就是说那个老人在机构居住，可能机构就是代领给他代销。 是这么个情况。如果老人居家的话，也可以就是说在这个民政通的小程序上申领这个居家的养老服务券，然后按照你这个购买居家养老服务的这个50%去核销这个服务券，给予这个50%的补贴。
1: 嗯，好。

0: 这位朋友，您看，对政策还是您了解的不太全面哈。今天胡主任做了一个补充啊，还有其他疑问
1: 可
0: 吗？
1: 能我没说清楚啊，我问的核心点在什么呢？居家养护，因为我是最大的
0: 这样，
1: 损失在
0: 因为
1: 是
0: 后面
1: 不想
0: 还
1: 办
0: 有一
1: 工
0: 位朋
1: 作。
0: 友的电话在等待，所以我们节目结束之后，我们再详细给您回个电话啊。您保持电话畅通，下周一给您回复。您看这样行吗？
1: 啊，可以，可
0: 嗯，
1: 以。
0: 好，再见啊。好，因为这位朋友的这个问题需要这个我们在深层次的去交流，所以呢，节目当中我们尽可能的先多接听大家的电话，节目结束之后再和这位朋友进行解答。好，再来接听213-0244线上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
0: 哎，你好，久等了，你有什么问题请讲。
2: 我想咨询一下，就是建档立卡，今年他考的是专升本、全日制本科，看咱民政和那福彩有没有救助啊？
0: 您这个表述应该不太准确啊，是明确来说，专升本是没有全日制的，应该是专接本吧？
2: 啊，对。
0: 您再确定一下是专升本还是专接本？
2: 就是他在学校上的是专科，他在今年考的是本科。
0: 这个我觉得应该还是再核实一下。好，我们请刘局长先跟您沟通一下啊，刘局长，这个。他说的救助的这个形式，无论是专升本还是专接本，这两者之间应该是有明确的区别的。我们现在还暂时不能够核准。那么，对于就是这种形式的话，我们有没有救助？符不符合我们刚才说的这个福彩助学的条件呢？
3: 福彩助学有明确的条件要求，就请我们李主任给具体的介绍一下。
0: 哎，好，李主任。
4: 好的，我们那个福彩助学，它资助的条件是今年参加高考达到本科录取分数线的，就是今年从这个高中学校参加高考，然后考上大学的这个学生。咱们这个专升本呢，是不符合咱们福彩助学的资助条件的，你可以问一下教育部门其他的。一些不相关部门有没有这方面的资助？
0: 好，这个福彩助学这一块是不符合这个申报的条件。好，这位朋友，您还有其他疑问吗？
2: 民政有没有救助啊？
0: 您指的是哪方面的救助？
2: 就是家庭困难，
0: 是孩子上学还是家庭困难的救助？
2: 家庭困难，两个孩子，两个残疾人家里，
0: 两个残疾人。
2: 对。
0: 好，这应该是社会救助。我们请社会救助科副科长王海峰王科长，了解一下情况。王科长，
5: 好的，主持人，这位听众，那个刚刚了解，简单了解了一下你这个基本情况，我给你大概说一下。像您这种情况的话，你可以，把你基本情况去乡镇所在的乡镇街道办事处是吧？综合服务大厅，您这一块是哪里的？
2: 龙岩，
5: 啊，龙窑是哪个乡镇呢？
2: 魏家庄镇。
5: 啊，魏家庄是吧？这个你就去魏家庄镇综合服务大厅找民政啊民生保障的窗口是吧？谁负责民政的？然后正常的给他提出来家里头的这个困难情形，看是否可以申请咱们的临时救助，好吧？
0: 好，这个有一个临时救助，如果符合条件的话，可以申请。好，这位朋友，您可以按照这位朋友王科长给您介绍的具体情形，到所在的乡镇街道，然后呢去这个民政窗口进行一个申请。核实情况之后，如果符合临时救助的话，也会对您进行一个救助。好，您看这样可以吗？
2: 可以，
0: 哎，好，有问题再来联系到节目当中。好，最后我们再来关注网络平台当中还有一位网友留言咨询，网友说，想问一下对于这个福彩助学救助的标准是多少？好，这个可能刚才节目当中也介绍过了哈，我们不再重复。还有最后一位朋友的电话，抓紧时间再来接听一下，213-0233线上朋友，好，你好，这位朋友，
6: 哎，你好，
0: 哎，你好，因为节目时间马上就要到了，请您简短
6: 我
0: 表
6: 想
0: 述。
6: 问一下，就是说。我媳妇太鲁莽些了，为什么我不能办低保啊？
0: 您的意思是您要办低保，但是因为自己的
6: 对，
0: 爱人，然后有这个保
6: 他
0: 险，
6: 录
0: 所以
6: 这
0: 不能
6: 个
0: 办，
6: 养老保险
0: 养老
6: 啊。
0: 保险不能办。好，今
6: 啊，
0: 天
6: 对。
0: 时间马上就要结束了，我们马上把您
6: 哎。
0: 这个电话转交给刘局长，刘局长会安排工作人员给您答复，您保持电话畅通，好吗？
6: 行，
0: 好，感谢您参与，好，再见啊。好，今天时间关系呢，后面不能再去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了。节目之外，如果还有哪些问题的话，也可以拨打航风热线节目组办公电话，在周一到周五的时候拨打22778962277896。再次感谢您的关注，也感谢刘局长和四位嘉宾走进直播间。